0: 小区改造、物业管理服务等工作情况，强调要积极推进城市更新工作，深化城市品位提升行动，多措并举盘活利用存量土地资源，因地制宜科学布局商业、酒店、住宅等多元业态，优化提升城市滨湖景观。要完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抓好老旧小区改造提升，用好用足上级政策红利，有序推进楼梯扶手及电梯加装、停车位优化、小区绿化美化等工作，提高居民生活便利性和舒适度。要深入实施城市社区党建引领、照亮邻里家项目，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社区居民委员会配合、业主委员会及物业服务企业等多方参与的小区管理长效机制，以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为契机，提升物业服务质量，加大志愿服务力度，倡导文明公益行为，促进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打造更多和美小区、和谐社区。调研期间，张爱军会见了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的端州区城东街道新湖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高红，对他获得全国表彰表示祝贺，勉励他倍加珍惜荣誉，扎根社区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用心用情联系服务群众，以实干实际回报组织信任、群众期盼。张爱军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两优一先为学习榜样，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认真细致做好群众工作，解决群众关切，切实将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成基层治理效能，市领导深奥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之路。
0: 7月2日，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在肇庆闭幕。中国 MAB 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张亚平出席并致辞，市长徐小雄出席并发布肇庆倡议，以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张亚平在致辞中感谢社会各界对大会举办和中国生物圈保护区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多年来，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同心同向，夯实生态安全屏障，完善长期科研监测体系，推进生态修复与生物多样性保育，带动社区绿色转型，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将人与生物圈理念转化为扎根中国大地的生动实践，彰显了中国推进地球生命共同体建设的责任担当。希望各位代表带着本次大会的研讨成果、肇庆倡议的责任嘱托，回归各自所在岗位，把交流所得转化为实干行动，以久久为功的坚守，守护好每一片绿水青山。徐小雄围绕以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主题发布肇庆倡议。他表示，自然生态系统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根基，生物圈保护区是守护生物多样性、维系生态平衡、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典范。希望大家以此次大会为契机，秉持保护优先、科技赋能、人才为本、协同共治、惠及民生的理念，以科技赋能生态保护，以坚守呵护万物生灵，以担当书写美好未来，共同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一是聚力协同攻坚，筑牢生态保护科技基石，持续完善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体系，聚焦关键领域，开展联合科研攻关，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构建现代化生态治理的技术转化模式。二是厚植人才沃土，锻造绿色发展硬核力量，搭建多方人才协作和交流平台，引导青年科研人员扎根一线建功立业，继续完善激励政策，打造生态科技人才梯队。三是深化开放合作，构建协同共治全新格局，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理念，推进数据共享与标准统一，强化生态教育与科普转化，构建全域联动、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生态保护新格局。当天还进行了鼎湖山生态文明示范案例发布、大会成果总结等活动，并宣布第28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将在新疆的博格达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举办。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代表、新成员代表、 生态领域院士专家。

0: 国际组织代表等领导嘉宾，肇庆市领导刘海滨、严宏宇参加闭幕会。通讯员赵福轩报道，在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召开期间，还举办了大会主题展，内容涵盖多个自然保护区相关内容以及肇庆特色产品、非遗工艺品。据悉，此次主题展包括四会玉器、端砚、广宁竹编、广府精绣，以及冠旭电子的 Clear 耳机、瑞庆时代的储能电芯、小鹏汽车模型等。记者在现场看到，广宁竹编展位上各种竹编手工艺品吸引了不少与会人员的关注。广宁竹编代表性传承人李伟东：
1: 我身边这个就是我们创作的，它其实是根据了那个把传统的竹编再加上我们中国的一些历史的一些故事吧，那个不是根据刘关张三兄弟设计出这三个狮子的竹编吧，也是一种自己创新的一种编法吧，把这个技艺推广，让更多人了解竹编。
0: 广宁竹编代表性传承人钱松兴：
2: 我们两个呢是主要是去编那些动物类的，就是在原来传统的基础上把它变成一些小动物，因为我们是非遗传承人嘛，我们想把这种传统的技艺传承下去，广宁竹子文化啊，我们等把它推广出去。
0: 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首个自然保护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阴湿林下，腐殖土丰厚，常年高湿弱光，完美匹配金线莲生长需求，是广东原生金线莲核心野生分布地之一。肇庆学院深挖这一资源，把金线莲纳入药食同源的课题，助力南药发展。肇庆学院专任教师曹君瑞：
3: 我们俗话说北有冬虫草，南有金线莲，所以它有极高的药用价值，我们称之为药王。我们现在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要做一个包装设计、产品推广。这一个推广宣传片呢，就是我们金线莲如何种植培育到最后的产业化，整个一个过程做了一个科普推广，助力农业产业发展。
0: 在广府精绣金属丝手工艺，以铜金丝盘绕塑形，融合了广府纹样，属于广府精绣金属丝手工艺，以铜金丝盘绕塑形，融合了广府纹样，属于工艺美术科创项目。肇庆市技师学院教师梁文清：
4: 这几幅画呢，分别就是我们的肇庆著名的地标，我们的牌坊九龙宝顶，还有我们的七星岩五龙亭，都是以我们肇庆山水为元素，也是学生组队历时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去完成的，也是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我们肇庆的一些风景面貌，让更多人喜欢我们的肇庆。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是党中央对鼎湖山泉26年党建工作的充分肯定，也是对肇庆民营企业党建工作成效的高度认可。为此，记者专访了鼎湖山泉党支部书记梁小晶。梁小晶代表企业赴京接受表彰，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带回这份分量厚重、五年一评的国家级党内荣誉。回来后，鼎湖山泉党支部第一时间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会议精神，分享赴京领奖的感受，动员全体党员把这份崇高荣誉转化为接续奋斗的全新动力。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梁小晶：
5: 这份国家级的荣誉，既是党中央对鼎湖山泉26年来坚持党建引领、实业报国、服务民生的高度肯定，也是对肇庆民营企业党建工作的认可。我们笃定，民营企业长久发展的根基就是始终听党话、跟党走。这份集体的荣光，更是公司继续实干奋进的最大动力。
0: 作为肇庆本土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鼎湖山泉多年来始终把党建工作嵌入企业发展全链条，以红色动能驱动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立足肇庆产业发展大局，鼎湖山泉将以此次表彰为新起点，持续发挥。

0: 基层党组织先锋引领作用，以高质量党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1: 我们企业将会把这份荣誉转化为实干的举措，对标全国先进标准建强支部，做实做优民营企业党建品牌，持续以党建引领技术创新、智能制造、深耕饮用水的主业，守护好肇庆的优质水资源，带动向下游协同发展，深耕公益生态事业，全力为肇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日前，由广东省委宣传部主办的第三届越讲越精彩理论宣讲比赛决赛在广州落下帷幕。本次大赛以南越儿女心向党为主题，共有超20000名宣讲员报名参赛，经层层选拔，12名优秀选手晋级决赛。经过紧张激烈的比拼，肇庆宣讲选手曾华表现出色，荣获2等奖，创造肇庆选手在该项赛事中的最佳成绩。肇庆市委宣传部获得优秀组织奖。农业博士、丰开杏花鸡产业带头人曾华：
2: 参加这次比赛啊，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本身我自身就在这个产业链里面，我在做这个杏花鸡的事情，我也是把我们分开本地的故事讲出来，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杏花鸡，让我们好的产品上到更多人的餐桌。以后我还会把学到的东西更加好的去讲出我们的本地的故事。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7月2日下午，随着历史科目考试结束铃声响起，为期3天的肇庆市2026年中考正式收官。据悉，今年全市中考组织平稳有序，考风考绩良好，圆满实现平安中考目标。据了解，中考评卷时间为7月3日至11日，7月20日左右公布成绩，随后相继开展提前批、普通高中第一批、普通高中第二批的投档工作。7月2日，天河广宁非遗美食推介会暨第二届天宁寺丹笋品鉴推广会在广州举办。活动以非遗美食为纽带，搭建产销对接、品牌共建、文化交流综合平台，以精准产业协作助力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优质的食材品质收获市场广泛认可。目前，天宁寺丹笋市场售价15至18元一斤，主要供应广州、佛山等地各大酒店。市气象局2日发布天气信息，南海热带低压将加强为今年第10号台风。受其外围环流影响，我市3日至5日将出现持续性强降水以及大风天气，其中4日阴天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25到30摄氏度；5日我市西部有大到暴雨，东部有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5到31摄氏度。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国家标准发布，拟于2027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人社部消息，为期1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已于近日开展，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消息，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7月1日起实施。中国气象局消息，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卡塔尔外交部说，美伊多哈间接会晤取得积极进展，各方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继续讨论，并尽早安排下一次会晤。据欧洲媒体披露，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今年9月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7月2日签署法案，正式将5月17日定为李小龙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全球黄金市场年终展望报告指出，今年下半年黄金价格走势将趋于稳定，继续充当全球宏观经济的晴雨表。
3: 肇庆广播新闻。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94.9，下一。

0: 早晨啊，各位，我是专门负责为大家送祝福同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光。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0多年以来，红色基因在珠江两岸南海之滨生根发芽，绵延传承。一处处静立的红色旧址，如同一座座丰碑，留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求索奋进的时光印记。今日我们将沿着时间的脉络，走进湾区土地上的红色地标，重温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探寻红色印记背后的初心使命和精神密码。在今日的广州市越秀区率孤院路3号东山林荫道上，树影婆娑，一座砖红色小楼静静矗立。这里就是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1923年6月，一群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共产党人汇聚于此，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中国发展寻找出路，为国民革命打开新局。考虑到会议安全问题，负责筹备会议的中共广东区委临时租用了位于广州东山叔姑院路后街31号跟叔官院路3号作为秘密开会地点。灰墙瓦顶的小楼隐藏于街巷之间，刚好是这份不起眼为这场决定中国革命走向的重要会议筑牢安全屏障。1923年中华大地仍处于军阀割据的4分5裂之中，经济萧条，生灵涂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争自由争人权的工人运动风起云涌，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更是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推向顶点。但是反动军阀吴佩孚一手制造的二七惨案，亦令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惨遭失败。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讲解员李文迪。
5: 1923年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和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惨遭失败的经验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地认识到，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仅仅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不够的。我们党应该要采取积极的步骤，去建立工人阶级和民主力量的联合战线。
4: 1923年6月12号至20号，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既有工人亦有知识分子，还首次出现女性。可以考证出姓名的代表平均年龄 29.8 岁，最年轻的仅21岁，代表着全国420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亦参加了会议，大会着重讨论了国共合作的问题。在大会的发言中，毛泽东同志论证了工人加入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此外，他还指出应该把广大的农民发动起来。经过两日的热烈讨论，大会接受共产国

0: 第关于同国民党合作的指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等文件。中共三大选举产生了九名中央委员和五名中央候补委员，组成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这个是毛泽东同志第一次进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那时他刚好30岁。党的三大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通过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广泛发动群众发展革命力量，加速推进国民革命的进程。这个是一次创下诸多首次的大会，首次制定党纲草案，首次修改党章，通过第一部《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和第一部《农民问题决议案》。闭幕时，国际歌首次在全国党代会上响起，永恒的旋律从此回荡在中国革命的征程当中，革命的洪流从这个会场迅速奔涌向全中国。今日中共三大会址遗址广场上人来人往，广场上一座大理石碑庄严矗立，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全中国国民革命者联合起来两行大字镌刻其上。碑座下方透过玻璃覆盖的凹槽，可见当年会址的建筑遗迹，怎样令红色血脉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如今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一群群守护者们接续努力，不断创新，令这段历史从展柜中走出来。深耕史料是这条传承之路的起点，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党支部的党员们系统查阅档案、地图，走访东山老街坊，采集口述史料，形成数万字的行走脚本，通过多方考证，还原了中共三大代表饭后经常去东山公园散步等细节，令历史人物变得鲜活可感。近年来，行走的三号课堂、从春园出发等特色活动品牌应运而生。三号取自宿姑院路三号中共三大会址所在地，这个特别的课堂突破静态陈列思维，将中共三大会址、春园、葵园等红色地标和街区内的百年洋楼、华侨建筑串联，还原1923年代表们的行走路线和生活场景，令党员群众在真实的场景中触摸历史的温度。从春园出发，则沿着中共三大代表在广州的足迹，讲述不为人所熟知的党史故事。借助线下活动加线上直播加短视频切片的传播矩阵，用轻快平实的语言讲述红色历史，创新红色文化的当代表达。中共三大的红色故事越讲越活，越传越广，亦令红色教育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感和亲和力。阳光洒落遗址广场，石碑上的字迹闪住微光，百年寻路，青春作答，在同一片热土上穿越时空而不变的，始终是那道信仰之光。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刚，继续打开本周声音字。喺广州海珠区滨江西路230号，一栋中西结合、历经岁月洗礼嘅小楼，伫立喺珠江南岸，眺望广州城。整体由南北两栋建筑组成，北面嘅西式混凝土主楼系当年广东机器工会办公场所，始建于20世纪20年代。南面砖木结构的大礼堂是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会场。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这次大会确立了对全国工人运动的领导地位。20世纪初，广州近代工业快速发展，水泥、纺织、航运等行业催生出大批产业工人，但工人们终日承受着沉重的剥削，每日工作十几个小时都是重体力活，养家糊口不容易，自己想吃餐饱饭都难。因此工人们强烈要求改变这种苦难的状况。全国各地亦都不断出现工人罢工。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将工人运动作为党的中心工作。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就是党重视领导工人运动的纲领性文件。 决议制定咗党喺工人。

0: 行动中的方针、任务、政策、方法和要求，强调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1921年8月，党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其南方分部就设在广州。1922年3月，香港海员大罢工宣告成功，广州十几万工人举行盛大欢送大会，全国工人运动的热情被点燃。1922年5月1号，173名来自全国12个城市的代表齐聚广州，他们代表着110几个工会、34万有组织的工人，涵盖共产党员、国民党员、无政府主义者和无党派人士。当晚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正式开幕，会场之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劳工万岁的标语格外醒目。这场中国工运史上空前的盛会，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将其确立为工人运动的核心目标。此后中国工人运动在党的领导下形成了全国统一的浪潮，为后续的国民革命积蓄了磅礴的力量。之后1925年、1926年第二次、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相继在广州召开，中华全国总工会正式成立，中国工运翻开了全新的篇章。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光，继续打开本周声音志。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后，广东成为国民革命嘅中心，工人运动亦迎嚟咗新嘅高潮。喺珠海市唐家湾镇奇澳村，一座占地100平方米嘅岭南传统民居，静立喺村落之中。土木结构的平房朴实无华，屋前小院绿植葱郁，百年风雨没磨去它的底色。这里就是中国工人运动结束领袖苏绍征的故居。1885年11月，苏绍征出生在这里。18岁时他被迫离乡，到香港做海员谋生，从此和近代工人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1921年3月，他和林伟民等人共同组建中华海员工会联合总会，为海员争取权益奔走呼号。1922年1月12号至3月8号，苏绍征和林伟民等人领导了这场著名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在党的影响和推动下，他果断拒绝了港英政府和资本家的胁迫和诱惑，最终取得了罢工的胜利，亦为全国工人运动注入了强大信心。1925年6月，五沙惨案的消息传到南方，为声援上海工人和外国学生，在中共广东区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组织领导下，省港大罢工正式爆发。苏绍征被推举为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长，全面主持罢工工作。这场罢工规模空前，每日的运转支出数额巨大，亦引来了敌人的恶意造谣。因为钱款数目巨大，敌人经常故意造谣，重伤苏绍征，瓦解分化罢工工人。省港大罢工历时16个月，参与工人达25万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被帝国主义沉重打击。他的持续时间之长、领导之坚强、规模之巨大、影响之深远，不单止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就是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亦是一次伟大的壮举。作为罢工主要领导人之一的苏绍征，他的名字将永远和这场伟大的斗争联系在一起。在历次工人运动的实践当中，苏绍征深刻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先真正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为劳苦大众谋幸福的政党。1925年3月，经李大超介绍，苏绍征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逐步成为党的重要领导人。苏绍征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中央委员，87会议后当选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中共六大上再次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还参与制定了广州起义的计划，缺席当选苏维埃政府主席。1928年7月，苏绍征赴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致贺词。

0: 向世界介绍中国工人运动的经验，直接参与共产国际的工人运动领导工作。长期的奔波操劳令苏少贞积劳成疾。1929年2月，年仅44岁的苏少贞在上海病逝。临终前，他仍然心心念念革命事业，叮嘱大家同心合力，坚持斗争到最后胜利。中共中央政治局随即向全党发布公告，称赞他在工作中充分展现了无产阶级的艰苦卓绝精神和坚决的政治意识。他的革命精神是全党的模范。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刚，继续打开本周声音志特别节目《红色印记》。喺广州唯一一条以数字命名嘅马路623路，系为咗纪念6月23号嘅沙基惨案。1925年上海五沙惨案发生，为声援上海工人，香港、广州两地工人相继罢工，震惊中外嘅省港大罢工爆发。6月23号，广东各界十几万人在东教场举行声讨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惨案的大会，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中共广东区委主要领导人参加了游行。下午2:40，游行队伍来到沙基路域多利酒店金盛利宾馆时，戒备状态下的英法军警以机枪向沙基路扫射，停泊在白鹅潭的英法军舰亦开炮轰击游行队伍，制造了沙基惨案，当场50几人死亡，170几人重伤。为了纪念这次罢工游行，1926年沙基路改名为623路，竖碑刻字五沙。五沙惨案发生后，中共中央广州临时委员会和中共广东区委根据中央指示发动省港大罢工，指派邓中夏、黄平、杨钦、杨鹏安、苏少贞等人组成党团，作为组织发动罢工的指挥机关。后又指定冯谷波、刘以松等人发动广州工人罢工和接待香港罢工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策划下，首先罢工的是香港海员、电车工人、印刷工人，其他行业工人亦争相参与，并成立了公开的指挥机关全港工团联合会。苏少贞任干事局长，黄平任外交委员，邓中夏任参谋长。半个月内参加罢工人数近20万人。港英当局对全港工团委员会提出的要求不予理睬，动用军警对罢工实施镇压。被激怒的香港工人和华商十几万人在苏少贞等人的率领下回到广州继续参加罢工。为了更好地统一领导省港大罢工，中国共产党在东元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斗策队本部。罢工委员会入面，苏少贞任委员长，何耀全等任副委员长，聘请廖仲恺、邓中夏、黄平等为顾问。当时的广州国民政府在廖仲恺的主导下有力支持罢工运动，热情接待往返广州的香港工人，援助和妥善安排罢工工人的生活。广州国民政府对英帝国主义实施封锁，工人斗策队驻防各海口，严打帝国主义奸细，严禁走私货物出港，参与罢工人数达25万，对港英当局造成重大打击。罢工直接影响新任港督金文泰的治港政策，首次委任华人为非官守议员，还在香港大学设立中文系。1926年夏天，广州国民政府出师北伐，数千名罢工工人组成运输队、宣传队等开赴前线，在北伐战争席卷半个中国、革命势力已向北方大为扩展的形势下，罢工政策需要改变。为巩固已成为北伐后方的广州革命基地，10月中共广东区委和省港罢工委员会根据形势变化需要，在维护罢工工人利益的原则下，宣布结束长达16个月的罢工运动，开创了中国工人运动最辉煌的一章，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 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珠江，继续打开本周声音志特别节目《红色印记》。喺广州中山四路，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亦都叫做农讲所纪念馆，矗立喺一片红墙黄瓦、飞檐翘角嘅古朴建筑群中。呢度亦系历史上嘅番禺学宫。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后，国民革命运动迅猛发展，为咗配合即将进行嘅北伐战争，发动全国农民运动。1926年5月至9月，毛泽东任所长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这里举办，周恩来、萧楚女、彭湃、韩代英等共产党员任教员，来自20个省区的327名学生在这里学习农民运动的理论和方法，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参加革命斗争。学院毕业后奔赴全国各地领导农民运动，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农讲所旧址这一个历史建筑成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纪念地。毛泽东同志在农讲所主讲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政治态度作了科学的分析，深刻论断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直击近代中国革命核心痛点，拨开当时革命道路的重重迷雾，为中国革命指明了依托农民、扎根基层的正确方向。新中国成立后，党同国家十分重视这一革命旧址的修缮复原和宣传教育工作。1953年建立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周恩来亲自为旧址提名。1961年，国务院公布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如今，农讲所纪念馆已成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漫步农讲所纪念馆，历史原貌完整复原，岁月痕迹清晰可捉。简陋的学员宿舍、馆藏的老旧讲义、手写笔记、农耕旧物，每一件静默陈列的文物都是风云岁月的亲历者，都是红色历史的无声讲述者。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的讲清楚节目，我是珠江，继续打开本周声音志。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为国民革命筑牢了群众基础，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亦开始了掌握独立革命武装的探索。肇庆古城墙东侧的月光楼临江而立，气势恢宏，是典型的岭南园林式古建筑。登楼远眺，西江浩荡东流，百年之前这里就是叶挺独立团的团部驻地。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第一支正规革命武装从这里踏上北伐先锋的征途。1925年11月，叶挺独立团在肇庆成立，由共产党员叶挺担任团长，该团隶属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从成立之日起，团内就建立了中共支部干事会。叶挺独立团从建团初期拥有20几名共产党员，发展到120几人，连以上干部都是共产党员。全团2100几人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坚定拥护革命的青年占据绝大多数。驻防肇庆期间，独立团一边开展严格的军事训练，一边狠揸政治素质建设，同时积极参与地区社会治理，宣传革命思想，大力支援西江地区的农民运动，狠狠震慑了当地的反动民团势力，令西江沿岸的革命形势蓬勃发展。1926年7月9号，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而早在一个几月前，叶挺独立团就已经率先出发，孤军深入湖南，同北洋军阀吴佩孚部展开激战。肇庆市党委研究室一级调研员周益成：
3: 叶挺独立团就是从肇庆出发，经过湘粤边境的吴岭，6月3号，独立团的二营到达了湖南安仁县芦顶附近，遭受了北洋军阀四个团的兵力阻击， 双方激战一整天，不分上下。第二天凌晨，叶挺率参谋长周士第、叶营长曹元带领军队赶到战场。北洋军阀在独立团征兵不知情的情况下，很快土崩瓦解，独立团首战告捷。
0: 首战告捷的叶挺独立团势如破竹，在之后的汀四桥战役、贺胜桥战役中所向披靡，屡建奇功。攻打武昌城的战斗中，独立团官兵毫不畏惧，主动请缨组成敢死队冲锋在前，用鲜血和生命赢低了战斗，亦用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为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称号，叶挺亦成为公认的不伐名将。在革命斗争中，叶挺独立团的力量不断壮大，从最初的一个团逐步发展为五个团，为党培养了大量优秀的军事骨干。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以原叶挺独立团官兵为骨干组成的部队参加了南昌起义，之后部分官兵又参加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最终走上井冈山，成为人民军队的重要源头之一。叶挺独立团是党领导组建的第一支成建制的军事力量，他的光辉业绩载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史册，彪炳千古。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刚，继续打开本周声音字。广州起义烈士陵园红花岗内有一座由董必武提名嘅血祭轩辕亭，93年前。这里曾经举办过一场悲壮的婚礼，婚礼的男主人公叫周文雍，女主人公叫陈铁军。在这里他们用生命诠释了一个关于信仰和爱情的故事。周文雍，广东开平人，生于1905年8月，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团广东区委经济斗争委员会书记。陈铁军，广东佛山人，生于1904年3月，1924年秋考入广东大学文学院预科，192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山大学中共支部委员、中共广东区委妇女委员、广东妇女解放协会秘书。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10月，周文雍被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候补委员，投入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陈铁军受党的派遣，装扮成周文雍的妻子，一同参与准备广州起义。1927年12月11日凌晨，震撼中外的广州起义爆发，广州起义被背叛革命的国民党新军阀以沉重打击，在激烈的战火中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周文雍被选为广州苏维埃政府人民劳动委员，因力量悬殊，寡不敌众，广州起义在各派反革命力量的联合进攻下最终失败。周文雍率领部分起义武装和十倍多于自己的敌人，短兵相接，奋勇战斗，最后杀出一条血路，突围撤离，辗转到了香港，负责联络和安置撤到香港的同志。1928年1月，周文雍当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常务委员兼广州市委常务委员，再次与陈铁军假扮成夫妻，回到广州重建党的机关。在共同进行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周文雍和陈铁军产生了爱情，但为了革命事业，他们将爱情一直埋藏在心底。1月27日，由于叛徒出卖，周文雍和陈铁军在住所不幸同时被捕，在狱中他们备受酷刑，仍坚贞不屈。周文雍在监狱的墙上边写低了“头可断，肢可蚀，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的壮烈诗篇。周文雍同陈铁军钢铁般的革命意志，令敌人无计可施。当敌人宣判他们死刑时，他们神态自若，视死如归。周文雍提出要同爱人陈铁军影一幅合影，作为俾党同同志们的永别留念。1928年2月6日元宵节的下午，敌人把周文雍、陈铁军押到红花岗刑场，他们沿途慷慨激昂地高呼口号，高唱国际歌。 在刑场上，两人宣布正式结为夫妻，举行了悲壮的婚礼。周文翁牺牲时年仅23岁，陈铁军牺牲时亦仅24岁。当周恩来得知两位烈士在刑场举行婚礼的故事后，心痛地说，这个是人间最纯真最高尚的爱情。1957年，人民政府在周文翁陈铁军牺牲的地方建造了血祭轩辕亭，以示纪念为追求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而牺牲的仁人志士。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回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上午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车行万里路，走好每一步，遵守交通法规，平安与你同在。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雷雨天气怎样避雷？欢迎大家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昨天的时间，我们了解了雷雨天气之下在室内是怎样避雷的。在今天，我们再共同认识一下，在户外我们应该怎样防范呢？首先就是在雷暴天气的时候，在户外不要接听和拨打手机，因为手机的电磁波亦都会引雷的。同时在打雷的时候，亦都千万不要接近一些正在作业的电力设施。第二点就是人乘坐在车里面，一般就是不会遭受到雷击的，但是如果遇到坐车的时候打雷，就千万不要将头和手伸出去窗外。第三点就是遇到突然的雷雨，当头发出现发硬和竖起身的时候，就应该踎低，尽量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合并，减少跨步电压带来的危害。第四点就是千万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打雷的时候至少要离大树有五米远才行。最后一点就是遇到雷雨天气要出门口，最好都是穿花对胶鞋，因为这样可以起到绝缘的作用。好了，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在户外是怎样去避雷的。我是小鹏，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3: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九四九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严惩黑恶犯罪，弘扬社会正义，扫黑除恶，利国利民，举报黑恶，人人有责。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九四九，我们盛夏正当时。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夏日。

0: 我鍾意接触大自然，因为灿烂嘅阳光同清新嘅空气可以令我感受到世界嘅美妙。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9: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小美自小喜欢读唐诗，学生时代由于比较多空闲嘅时间，所以就尝试将校园文歌填上中文歌词。小美喺电台做学生 DJ 嘅时候，已经不断地发表旧曲新词嘅作品。后来麦洁文揾佢填写咗小美第一首职业生涯嘅作品《爱跳舞的少女》。

0: 最爱经典，细微歌中情。
1: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2: 同惊喜。
1: 肇庆电台
2: FM94.9
1: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2: 陪你一直期待。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进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949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0: 如果你真的能种出一种代表爱的花，你会叫它什么？
1: 我想叫林静雪。

0: 上午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畅行949开始。

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0: 时，是如沐春风的刹那，
1: 亦或直击灵魂的瞬间，或者都不是。心之向往的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0: 昌恒949，

0: 南青山，听清泉叮咚，古中悠长，畅游鼎湖胜境，览山水灵韵，品千年文脉，一同聆听自然与岁月的温柔回响。鼎湖山听泉记，用声音带你走进这片绿水青山。
1: 你听，这钟声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2: 啊，那是青云寺的晨钟，咱们呀、就从这儿开始，一步步走进鼎湖山。
1: 好，那今天我们一起探访鼎湖山，新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
2: 第一站，先去宝鼎园。来鼎湖山一定要先问鼎。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端溪龙黄叶，重两吨，表面雕有108条形态各异的云龙与水龙，形成百龙戏珠纹样，是宝鼎园的镇园之宝之一。
1: 2吨重，
2: 哎，
1: 那后面那个更大的就是九龙宝鼎了吧？
2: 啊，没错，这就是九龙宝鼎，高6.68米，重16吨，被誉为天下第一大鼎。哎，您看。顶身上9条龙，这叫九龙献瑞。哎，大家把许愿球扔进鼎里，叫问鼎祈福，扔进去了，愿望就能实现。这两件合称宝鼎园双绝。看完鼎，咱们去听泉。哎，看，这就是飞水潭，鼎湖山最大的瀑布。高40多米，水从悬崖上倾泻而下，站在这里，水汽扑面，整个人都清爽了，
1: 太壮观了。听说这个孙中山先生在这儿游过泳。
2: 对，1923年的盛夏，孙中山先生携夫人宋庆龄同游鼎湖山，见飞水潭清凉宜人，便欣然下水游泳。1980年，宋庆龄亲笔题写孙中山游泳处，就刻在旁边的岩壁上。
1: 哇，一边听瀑布声，一边想象伟人曾在此畅游，真是一段佳话。
2: 您再深呼吸一口，这里的负氧离子浓度超高，是天然氧吧。
1: 嗯，没错，确实神清气爽。
2: 钟南山院士2018年来鼎湖山就说过，
3: 鼎湖山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那么来到了鼎湖山呢，就是负离子洗肺，好山水怡情。
1: 钟院士都这么推荐了，看来以后咱们得常来呀。
2: 哎，走，下一站庆云寺，我们去听钟声。
4: 湖山的青云寺呢，是建于明代，是岭南的四大名刹之一。聆听这钟声，每天早上和傍晚呢都会敲响，方圆几里都能听到。
1: 嗯，钟声悠远，让人心静。
2: 啊，寺里还有一口千人锅啊，据说煮一锅粥够上千人吃。我国的铸铁业呢，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早在西周，也就是公元前11世纪，就发明了冶炼技术。到春秋的时候啊，冶炼技术已经能够生产出铁了。这个锅呢，是铸于清代乾隆11年。锅的深度是0.95米，直径呢是1.92米，容量大约是1100公升。传说呢用它煮饭可以供1000个人吃，所以呢叫千人锅。它体现了我国广东地区当时铁的冶铸技术和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站在这里啊，既能感受佛教文化，又能俯瞰整个鼎湖山的景色。
1: 山水与古刹相映，真是一个静心养性的好地方。今天跟着阿峰问鼎听泉访古刹， 虽然时间不长，但鼎湖山的灵气和底蕴已经深深刻在心里。感谢阿峰，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2: 好的，欢迎大家来鼎湖山走一走，看一看这里的每一寸山水都在等你。

0: 在工作中带住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啦。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是上午10:30。
1: 塔令

0: 作画布，
1: 生活
0: 生活
1: 有咗色彩，
0: 音符
1: 跃动喺空气中，时光
0: 时光
1: 就会奏出旋律。
0: 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
0: 令生活
1: 令生活不再单调，
0: 每一刻
1: 每一刻都充满写意。

到随意门，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的时光。肇庆电台畅行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0: 听，
1: 始于何时？
0: 始于何时？是如沐春风的刹那，
1: 亦或直击灵魂的瞬间，或者都不是。心之向往的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0: 昌恒949

0: 上午十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0: 同惊喜。
2: 肇庆电台，
0: 肇庆电台 FM 九四点九，
2: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0: 陪你一直期待，发现惊喜。

0: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走过阴天，
0: 陪你走过阴天，
2: 陪你沐浴阳光，
0: 陪你度每星晚安。
2: 昌行949，
0: 陪着你，
2: 陪着你走过。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忙碌咗一个上昼，系时候要唞唞休息下啦。顺便谂下去边度食个午餐，充充电。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嘅11: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女方一直都踏踏实实唱歌，佢冇偶像派嘅外表，亦都冇太多嘅绯闻同宣传，全凭实力去征服歌迷。而女方的形象给人的感觉就好像一个痴情汉子，所以由她演唱电视剧《新扎师兄》里面的歌曲《你令我快乐过》是最适合不过的。最爱经典，女方，你令我快乐过。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脚步，给你我最好的祝福。

一种领悟，让你把自己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

0: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走过阴天，
0: 陪你走过阴天，
2: 陪你沐浴阳光，
0: 陪你到每星晚安。
2: 昌恒949
0: 陪着你，
2: 陪着你走过春夏。

0: 中午12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949》。
1: FM 94.9 FM 94.9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4日，星期六，农历5月20。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端州调研，好房子建设和城市更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等工作，努力交出城市内涵式发展好答卷。第27

0: 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闭幕。载誉归来，鼎湖山泉党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2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围绕好房子建设和城市更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等工作，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成效专题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以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线，一体抓好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持续提升城市能级品质、基层治理效能，让城市托举起人民群众幸福美好生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负责同志参加调研。当前我市正大力推进第四代住宅新规好房子示范项目建设，张爱军来到城头星月湘江商住项目实地调研好房子好小区建设进展。他说，好房子建设是打造宜居城市，满足群众高品质住房需求的民生工程，要把好建设质量观、安全观，扎实推进好房子设计、建造、运营、销售等全链条发展，推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在住房建设各环节推广应用，不断提升房屋安全性能、小区生态和智慧服务配套，以精品工程示范项目引领全市住宅品质全面升级，让群众住有宜居、住有优居。在端州区82区地块现场以及君安花苑、圣雅苑、百花园、兰花苑等住宅小区，张爱军调研了解土地整合出让、老旧小区改造、物业管理服务等工作情况，强调要积极推进城市更新工作，深化城市品位提升行动，多措并举盘活利用存量土地资源，因地制宜科学布局商业、酒店、住宅等多元业态，优化提升城市滨湖景观。要完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抓好老旧小区改造提升，用好用足上级政策红利，有序推进楼梯扶手及电梯加装、停车位优化、小区绿化美化等工作，提高居民生活便利性和舒适度。要深入实施城市社区党建引领、照亮邻里家项目，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社区居民委员会配合、业主委员会及物业服务企业等多方参与的小区管理长效机制，以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为契机，提升物业服务质量，加大志愿服务力度，倡导文明公益行为，促进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打造更多和美小区、和谐社区。调研期间，张爱军会见了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的端州区城东街道新湖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高红，对他获得全国表彰表示祝贺，勉励他倍加珍惜荣誉，扎根社区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用心用情联系服务群众，以实干实际回报组织信任、群众期盼。张爱军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两优一先为学习榜样，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认真细致做好群众工作，解决群众关切，切实将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成基层治理效能，市领导深奥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之路。
0: 7月2日，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在肇庆闭幕。中国 MAB 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张亚平出席并致辞，市长徐小雄出席并发布肇庆倡议，以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张亚平在致辞中感谢社会各界对大会举办和中国生物圈保护区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多年来，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同心同向，夯实生态安全屏障，完善长期科研监测体系，推进生态修复与生物多样性保育，带动社区绿色转型，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将人

0: 与生物圈理念转化为扎根中国大地的生动实践，彰显了中国推进地球生命共同体建设的责任担当。希望各位代表带着本次大会的研讨成果，肇庆倡议的责任嘱托，回归各自所在岗位，把交流所得转化为实干行动，以久久为功的坚守，守护好每一片绿水青山。徐小雄围绕以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主题发布肇庆倡议。他表示，自然生态系统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根基，生物圈保护区是守护生物多样性、维系生态平衡、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典范。希望大家以此次大会为契机，秉持保护优先、科技赋能、人才为本、协同共治、惠及民生的理念，以科技赋能生态保护，以坚守呵护万物生灵，以担当书写美好未来，共同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一是聚力协同攻坚，筑牢生态保护科技基石，持续完善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体系，聚焦关键领域，开展联合科研攻关，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构建现代化生态治理的技术转化模式。二是厚植人才沃土，锻造绿色发展硬核力量，搭建多方人才协作和交流平台，引导青年科研人员扎根一线建功立业，继续完善激励政策，打造生态科技人才梯队。三是深化开放合作，构建协同共治全新格局，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理念，推进数据共享与标准统一，强化生态教育与科普转化，构建全域联动、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生态保护新格局。当天还进行了鼎湖山生态文明示范案例发布、大会成果总结等活动，并宣布第28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将在新疆的博格达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举办。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代表、新成员代表、生态领域院士专家、国际组织代表等领导嘉宾，肇庆市领导刘海滨、严宏宇参加闭幕会。通讯员赵福轩报道。在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召开期间，还举办了大会主题展，内容涵盖多个自然保护区相关内容以及肇庆特色产品、非遗工艺品。据悉，此次主题展包括四会玉器、端砚、广宁竹编、广府精绣，以及冠旭电子的 Clear 耳机、瑞庆时代的储能电芯、小鹏汽车模型等。记者在现场看到，广宁竹编展位上，各种竹编手工艺品吸引了不少与会人员的关注。广宁竹编代表性传承人李伟东：
1: 我身边这个就是我们创作的，它其实是根据了那个把传统的竹编，再加上我们中国的一些历史的一些故事吧，那个不是根据刘关张三兄弟设计出这三个狮子的竹编吧。也是一种自己创新的一种编法吧，把这个技艺推广，让更多人了解竹编。
0: 广宁竹编代表性传承人钱松兴：
2: 我们两个呢是主要是去编那些动物类的，就是在原来传统的基础上把它变成一些小动物，因为我们是非遗传承人嘛，我们想把这种传统的技艺传承下去，广宁竹子文化啊，我们等把它推广出去。
0: 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首个自然保护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阴湿林下，腐殖土丰厚，常年高湿弱光，完美匹配金线莲生长需求，是广东原生金线莲核心野生分布地之一。肇庆学院深挖这一资源，把金线莲纳入药食同源的课题，助力南药发展。肇庆学院专任教师曹君瑞：
3: 我们俗话说北有冬虫草，南有金线莲，所以它有极高的药用价值，我们称之为药王。我们现在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要做一个包装设计、产品推广。这一个推广宣传片呢，就是我们金线莲如何种植培育到最后的产业化，整个一个过程做了一个科普推广，助力农业产业发展。
0: 在主题展馆内，三幅大型广府金绣同样引起不少与会人员的关注。据悉，广府金绣金属丝手工艺以铜金丝盘绕塑形，融合了广

0: 府纹样，属于工艺美术科创项目。肇庆市技师学院教师梁文清，
1: 这几幅画呢，分别就是我们的肇庆著名的地标，我们的牌坊九龙宝鼎，还有我们的七星岩五龙亭，都是以我们肇庆山水为元素，也是学生组队历时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去完成的，也是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我们肇庆的一些风景面貌，让更多人喜欢我们的肇庆。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是党中央对鼎湖山泉26年党建工作的充分肯定，也是对肇庆民营企业党建工作成效的高度认可。为此，记者专访了鼎湖山泉党支部书记梁小晶。梁小晶代表企业赴京接受表彰，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带回这份分量厚重、5年一评的国家级党内荣誉。回来后，鼎湖山泉党支部第一时间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会议精神，分享赴京领奖的感受，动员全体党员把这份崇高荣誉转化为接续奋斗的全新动力。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梁小晶：
2: 这份国家级的荣誉，既是党中央对鼎湖山泉26年来坚持党建引领、实业报国、服务民生的高度肯定，也是对肇庆民营企业党建工作的认可。我们笃定，民营企业长久发展的根基就是始终听党话、跟党走。这份集体的荣光，更是公司继续实干奋进的最大动力。
0: 作为肇庆本土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鼎湖山泉多年来始终把党建工作嵌入企业发展全链条，以红色动能驱动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立足肇庆产业发展大局，鼎湖山泉将以此次表彰为新起点，持续发挥基层党组织先锋引领作用，以高质量党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2: 我们企业将会把这份荣誉转化为实干的举措，对标全国先进标准建强支部，坐实坐优民营企业党建品牌，持续以党建引领技术创新、智能制造、深耕饮用水的主业，守护好肇庆的优质水资源，带动向下游协同发展，深耕公益生态事业，全力为肇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日前，由广东省委宣传部主办的第三届越讲越精彩理论宣讲比赛决赛在广州落下帷幕。本次大赛以男越儿女心向党为主题，共有超20000名宣讲员报名参赛，经层层选拔，12名优秀选手晋级决赛。经过紧张激烈的比拼，肇庆宣讲选手曾华表现出色，荣获2等奖，创造肇庆选手在该项赛事中的最佳成绩。肇庆市委宣传部获得优秀组织奖。农业博士、丰开杏花鸡产业带头人曾华：
3: 参加这次比赛啊，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自身就在这个产业链里面，我在做这个杏花鸡的事情。我也是把我们丰开本地的故事讲出来，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杏花鸡，让我们好的产品上到更多人的餐桌。以后我还会把学到的东西更加好的去讲出我们的本地的故事。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7月2日下午，随着历史科目考试结束铃声响起，为期3天的肇庆市2026年中考正式收官。据悉，今年全市中考组织平稳有序，考风考绩良好，圆满实现平安中考目标。据了解，中考评卷时间为7月3日至11日，7月20日左右公布成绩，随后相继开展提前批、普通高中第一批、普通高中第二批的投档工作。7月2日，天河广宁非遗美食推介会暨第二届天宁丝丹笋品鉴推广会在广州举办。活动以非遗美食为纽带，搭建产销对接、品牌共建、文化交流综合平台，以精准产业协作助力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优质的食材品质收获市场广泛认可， 目前，天宁丝丹笋市场售价15至18元一斤，主要供应广州、佛山等地各大酒店。市气象局2日发布天气信息，南海热带低压将加强为今年第10号台风，受其外围环流影响，我市3日至5日将出现持续性强降水以及大风天气，其中4日阴天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25到30摄氏度。5日我市西部有大到暴雨，东部有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5到31摄氏度。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国家标准发布，拟于2027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人社部消息，为期一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已于近日开展，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消息，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7月1日起实施。中国气象局消息，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卡塔尔外交部说，美伊多哈间接会晤取得积极进展，各方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继续讨论，并尽早安排下一次会晤。据欧洲媒体披露，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今年9月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7月2日签署法案，正式将5月17日定为李小龙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全球黄金市场年终展望报告》指出，今年下半年，黄金价格走势将趋于稳定，继续充当全球宏观经济的晴雨表。
4: 肇庆广播新闻，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6: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近日，德庆县组织举办气象灾害防御与企业安全生产隐患自查自排培训班，压紧压实工业园区气象灾害防范责任，全面强化企业气象灾害风险防范意识，提升一线应急处置实操能力。本次培训靶向精准，内容务实，授课专家紧扣安全生产工作要点，围绕安全风险管控与安全隐患治理、气象雷电灾害预防和防御措施知识等核心内容展开授课。培训摒弃单一理论宣讲模式，结合安全事故典型案例、专题宣传视频、科普漫画等多元载体，对相关政策规范、实操要点进行条理清晰、细致透彻的讲解，直观易懂，互动性强。据了解，近期汛期暴雨、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天气灾害高发频发，各类重点单位是气象灾害防御的第一道防线。参训企业代表们表示，将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健全预警响应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和应急演练，切实补齐防灾减灾短板，为企业的安全和德庆县经济社会发展稳定保驾护航。德庆台记者报道。交通兴则百业兴，大道畅则民心畅。十四五时期，德庆县锚定全方位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综合立体交通枢纽建设的战略定位，持续加大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取得显著成效。五年来，德庆县加速融入大湾区 1.5 小时交通圈硬联通建设更优，总投资11.86亿元的国道 G32 一线、 德庆县城一级过境公路改线工程加快推进，新建或改造国省干线18公里，打通荣湾关键节点。作为全县41万群众翘首以盼的民生工程，国道 G321 线改线工程既是德庆县交通路网的升级版，更是德庆县落实百千万工程、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在基层落地见效的缩影。项目建成后，将有效分流城区过境交通压力，提升城区通行效率与安全性，还将打通内联外通的关键一环，拓展县城发展空间，助力新型城镇化建设，并促进要素流动，推动城乡产业、资源、人口高效互动，串联沿线产业、旅游资源，完善县域交通路网，成为德庆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通道。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7: 喂喂喂，我哋要出去食饭噶，行得未噶？
8: 系啦系啦，就嚟得啦，等我睇睇先。咦，呢度都唔系咁多嘢嘅，电器要有足够散热空间先得噶噃。
7: 诶，仲有啊，电器如果发出怪声或者有怪味嘅话咧，就千祈唔好用啦。仲要请有资格嘅维修员嚟维修先得。
9: 用完电器同出门口之前，记得关电源啊！
10: 火灾无情，生命无价，请时刻谨记用电安全。
11: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12: 同惊喜。
11: 肇庆电台，
12: 肇庆电台 FM94.9，
11: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12: 陪你一直期待发现。

0: 呢个钟数食饱饭，梗系听下古仔，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头先报时信号一响，中午嘅12:30。
1: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2: FM 94.9，949精品剧场。
3: 各位，上次嗰五次有投河之后，虽然俾李宇良救翻起。但是平时他的身体就麻麻地的了，加上这一次受惊吓水浸，竟然一病不起，拖了大半年，这日可能是回光返照了，突然间有人精神返好多，他就嗱嗱声叫了李宇良和青侯埋床口，向我们

0: 交代后事喎。佢先就送咗一方皇帝赐嘅砚台俾宇良，当作一啲留念。咁啊，同时话俾佢知，日后有咩困难就可以去京城度揾魏东亭。魏东亭只要见到呢一方砚台，就实会照顾你噶啦。咁，唉，呢阵时李宇良心痛欲裂，竟然唔知讲咩好啦。十几年嚟，佢手提三尺宝剑，纵横江湖，从嚟想做乜嘢就做乜嘢，想点样做就点样做，就算系手印恶奴强贼，都未曾眨过眼，未寒过心嘅。有时甚至都唔记得自己系个女儿之身，但系自从见到伍子友，佢个心就点都平静唔落嚟啦。伍先生学识渊博，人品高尚，心底善良忠厚，待人热情诚恳，普天之下去边度揾咁好嘅人啊？上个年喺安庆府，由于自己顽皮疏忽，去同清侯报仇，咁先致使先生险遭危难。呢大半年嚟，佢哋三个人朝夕相处，患难与共。有几次，李宇良真系差啲将自己嘅真面目讲出嚟啦，但系话到嘴边又吞翻落肚噃。佢知道伍先生心中念念不忘嘅系佢个学生龙儿，同埋已经出咗家做尼姑嘅苏麻拉姑。自己本嚟系为咗撮合佢哋先至落山嘅，点能够产生出非分之想呢？到家阵听见伍子友讲出嗰番说话，就不由得泪如雨下。佢强压住悲痛，喊喊口咁讲啦：
1: 先生啊，你讲埋呢啲唔吉利嘅说话做乜嘢啫？宇良我就算上天入地，都会想办法医好你啲病㗎嘛。唔使啦，生死有命，岂系人力可为嘅呢？不过有件事一直压喺我心度好耐下咯，你如果知道嘅，就无必要话俾我知。
2: 咩事啊？
1: 云娘系边个啊？
0: 云娘系边个？咁啊，连清侯都唔知道噃。间屋啊，即时静晒啦。隔咗排，李宇良忽然间眼泪水掂流。
1: 先生，我就云娘，我系女人嚟噶。
0: 伍子友睁大眼睇住云娘，后尾松翻啖气。
1: 唉，我明白啦，云字同娘字，你一样攞一本。唉，你点解要嚟自讨苦吃呢？
2: 先生讲得啱，不过说来话长，你而家身体唔好，先安心静养。等身体好啲嗰阵，我一定从头话俾你知。
0: 见到伍子友闭目点头，云娘强忍住眼泪就翻入自己间屋。呢一晚云娘冇办法瞓得着觉，佢谂起落山之前师兄胡公山嘅说话。当时云娘为咗翠姑嘅事就责怪师兄，但系胡公山就话佢年纪细，唔懂得人间复杂嘅感情纠葛。果然系俾师兄讲中咗啦，自己喺不知不觉之中陷入咗感情嘅罗网，而且一样喺三纲五常伦理道德之中挣扎。而家伍先生重病在身，又识破咗自己嘅女儿面目，今后大家仲点相处呢？嗰天蒙蒙光，云娘就挂住伍子友嘅病，求其梳洗咗下就要入醒去请医生喎。啱啱出门就撞到一个面黄肌瘦、三角眼、八字眉、非常之丑怪嘅人。
2: 啊，系师兄嚟咗， 好啦好啦，整定伍先生有得救啦。
0: 云娘忍唔住就叫咗一声，
2: 师兄你嚟咗啦，我几望你嚟啊。
0: 话未讲完，佢啲眼泪就好似断线珍珠咁滴滴滴滴碌落地下啦。师妹喊乜嘢啊，江湖上边个唔知你疾恶如仇，心狠手辣，哈失惊无神，好似个姑娘仔咁。伍先生几好啊嘛，佢仲喺唔喺呢树啊？
2: 师兄，我就为伍先生喊噶，你快啲入去睇下啦。佢
0: 吓，佢点啊？快啲带我入去。嗱，琴晚黑安排好自己嘅后事，搞清楚李云娘嘅庐山真面目。伍次友就一无牵挂，竟然退咗烧噃，瞓咗个好觉。但系一到今朝早呢，佢又成身发滚啦。胡公山就入嚟嗰阵，伍次友已经处喺昏迷之中，唔停咁乱咁噏嘢。胡公山就嗱嗱声帮佢把脉，佢嗰块面本来都够丑噶啦，因为紧张同专注变得极之难睇啊。企埋一边嘅李云娘见到师兄木实嘴，粒声唔出，又系一阵难过啦。
2: 师兄啊，你一定要想办法救翻伍先生啊！师妹，我求下你啦。
0: 唉，唔好咁样讲啦。伍先生一样系我嘅老朋友咋嘛，佢都病得几紧要㗎。唉，一日都系俾兖州城嗰啲庸医蹲成咁㗎囉。不过而家都未必话冇得救嘅。胡公山一字讲，就一字行埋台边，拎起筆諗咗大牌，先至开咗个处方。师妹呀、叫青侯快啲去執藥啦，我再帮下伍先生添。讲完就行返埋去床，揭开伍先生身上嗰啲被，顺住佢身上啲经络穴道同佢推血过功，逼出五脏六腑嘅郁结之气。李云娘知道咁唔只要有极高嘅医术，仲要有深湛嘅内功啊。果然半个时辰之后，伍次友块面呢就渐渐有啲红气啦，而胡公山嘅头壳顶早已经系热气蒸腾啦。又过多一刻钟，胡公山先至停低手，闭目静坐，调整自己嘅气息。云娘就行过嚟，轻轻帮伍次友冚好被，企喺床头定晒型咁望住昏睡之中嘅伍次友，眼度充满咗关切同爱怜，亦透露住难以掩饰嘅悲凄同惆怅，甚至忘记咗坐喺一边嘅胡公山。师妹，你过过嚟。胡公山低沉严厉嘅声音将李云娘从沉思中惊醒过嚟。
2: 啊，哦，师兄，你想讲乜嘢啊？
0: 伍先生嘅病已经冇咩大碍㗎啦。除咗用药之外，每日三次就照我先头嘅方法发内功帮佢治疗。你做唔做得到先？云娘块面十声一下就红到个耳仔脚，不过好坚定咁讲，
2: 师兄，我做得到。
0: 胡公山心諗，唉，又一个痴情人。佢木口木面咁话啦，不过我要话俾你知，等伍先生病好咗，你必须立即返去终南山。
2: 啊，点解啫？
0: 冇乜点解，咁样对你对佢都有好处囉。云娘仲想讲嘅，见到青侯急急脚咁跑入嚟，就转口问啦。
2: 青侯慌慌张张咁做咩呀？帮先生執到药啦。哎呀，师傅唔好提啦，施伯开嘅呢个方，我跑匀全城嘅大小药店都话冇呢几味药喎。
0: 胡公山就觉得奇怪啦。唔系系咪呀？我开嘅呢几味药好平常嘅啫，茯苓、天麻、杜仲， 喺啲大细药店里头都系常备药嚟嘅，点会冇啫？
3: 啱啊啱啊，就系师伯讲嘅呢几味药，嗰啲药店伙计话呢啲药一向系从云贵进嘅，而家嗰边封咗卡，进唔到，咁啊剩低一啲啲咧，都俾呢度嘅知府郑太秀全部买晒去咯。
0: 云娘就插嘴咯，
4: 郑太秀系咪你嗰个仇人嘅兄弟啊？佢买咁多药做乜嘢啫？
3: 系啊，师傅觉得一啲都冇错，就嗰个抵死嘅郑春友咯。听讲啊，佢买咗嗰啲药去，冚唪唥施舍俾兖州嘅中三郎香堂、啊。
4: 嗯，又系呢个中三郎香堂，师兄啊，你话点算呢？伍先生嘅病唔耽得噶咯噃。
0: 嗯，唔净止系你嘅伍先生啊。瘟疫正在几万灾民中传开，指他们那班人就乘机囤积居奇，拿百姓的人命发横财，真是可恶啊！师妹，今晚你们在这里照顾伍先生，我出去一趟。嗱，凡是同郑家中三郎教嗨边的事，清侯就乜都不顾想搞我去的了。这一年来他跟着云娘练了一些功夫，亦不断听云娘讲师伯胡公山怎样了得怎样了得。现在师伯来到身边了，又去承办中三郎香堂的，他有话放过的。只见胡公山刚刚讲完，他就拱声跪低，
3: 师伯师父，求下两位老人家俾我跟着师伯去见见世面啦，弟弟唔得啫，同师伯探下路，通个风咁都得嘅。
0: 胡公山就已经第二次见到青侯㗎喇。佢好鍾意呢个細路嘅纯真同机灵，亦想睇下呢一排佢个功夫长进咗几多，就应承咗啦。於是佢两个天黑就出咗屋，未到而家就返返转头，青侯揽咗一大包药，兴冲冲咁行入屋嘅，对住李云娘就话啦，
3: 师傅我哋返嚟啦。嘿，跟住师伯做世界真係痛快啦。
4: 咦，伍先生醒咗啦，啱晒，等我去煲药先。
0: 嗱，经过胡公山同云娘两次施用内功嘅治疗，五次又已经清醒过嚟啦。咁啱啱同坐喺床口边嘅云娘倾緊偈嘅，见到胡公山入嚟就连忙话，
4: 啊，公山兄，好彩有你咋。
0: 哎，先生乜咁讲啊，前系京师我哋曾经有缘相识，伍先生嘅道德学问胡某佩服非常啊。你放心啦，有我九玉道士胡公山同云娘师妹喺树，阎罗和嗰边啲小鬼唔敢嚟搵你麻烦嘅。几日嚟郁结喺呢间屋里头嘅仇恨，俾胡公山诙谐嘅说话同爽朗嘅笑声驱散晒啦。云娘细细声话啦：
4: 师兄骂到成功，可喜可贺、啊。
0: 胡公山嘅面口就突然间揦翻埋，好气愤咁讲啦：哼，真系混账！我原本以为中三郎香堂收埋嗰啲药系想发财啫。点知佢哋居然想烧晒佢，咁我嬲起身就杀咗佢哋两个小头目，又话俾佢哋嘅大乡投资，如果呢啲药胆敢唔卖俾老百姓嘅，我就唔会放过佢。伍士友一听就皱住眉头话啦：
4: 公山兄啊，你做咗件大好事啦，呢里头嘅阴谋真係好大喎，佢哋咁做就係要扰乱民心，激变百姓，民心不稳，国本难顾啊。
0: 胡公山就被感动啦。唉，伍次友已经病成咁啦，諗住嘅仲係社稷同苍生，呢份心胸比自己嗰种随奸济世嘅主张唔知要高几多倍啦。伍先生啊，你嘅说话老虎都明白啦，你安心养病，老虎治好你嘅病先走。嗱，伍次友就内服良药，外用气功，半个月之后已经好返晒喇， 行走正常了。

0: 在这段时间，胡公山和李云良除了服侍五次友，得闲就教下青猴练功夫。青猴报仇深切，又极其聪明伶俐嘅，加上佢唔怕吃苦，落足功夫练习，武功竟然系大有进步啊！胡公山十分之高兴，猛咁夸赞师妹云良收咗个好徒弟。咁本来系想住耐啲嘅，但系自己闲云野鹤，浪迹江湖惯咗，而家见五次友个病都好翻晒啦，就唔想再耽搁啦。呢一下昼佢哋凑埋一齐，向五次友辞行啦。吴先生，呢次相逢，有幸聆听先生教诲，令胡某终身难忘。胡某生性闲散，住唔惯呢种清静无为嘅日子，要向先生告辞啦。以先生之才，日后必将飞黄腾达。呢次一分开，天各一方，但愿日后相见嗰阵，先生唔好忘记胡某呢个狗肉道士、山野狂人啦。哎呀，道长乜你咁讲噶？咪话我唔会去做达官贵人，即使系日后蒙咗皇恩，非做不可，又点会忘记你呢位救命恩人呢？胡兄乃系方外之人，既要归山仙游，难以挽留。我哋无谓客气啦，等学生画幅画，俾胡兄留个纪念，好唔好啊？啊，咁太好啦，太好啦！伍先生嘅墨迹，等闲之人求都求唔到咧。老虎攞咗去，挂喺正室之内，亦可朝夕相伴啦。伍次友就行埋台边，铺开宣纸，略略沉思，就不走龙蛇，画起身啦。唔使几耐，一个肩背宝剑、腰圆葫芦嘅道士就勾勒出嚟。只见佢手执佛尘，面带嘲讽，嗰对眼睛呢好似碌嚟碌去转紧嘅咁。云娘同胡公山就啱啱想叫好嘢嘅，青猴喺旁边就开声先啦。哎呀，先生，你画嘅呢个道士咁似我师伯嘅，不过呢两只眼画得唔好啊，好似个贼咁。乜你以为你师伯唔系贼咩？等我再提几个字添啦。五次有一边讲，就一边提起笔，写咗拆拆拆三个字。众人正系愕然嘅时候，见到佢接住就写落去咯。云娘等佢写完，就细细声念出嚟啦。拆拆拆，有形无形拿不住，只因偷得不死丹，却来人间济贫苦。五次友就笑住问胡公山啦：胡兄，你睇咁似唔似你啊？妙哉妙哉！我老虎喺先生笔下成咗偷来仙丹、救人济世嘅道士，咁仲有咩唔心足嘅呢？知我者先生也，老虎心领神受，感激不尽啊。讲完，胡公山就双手接过嗰幅画，好郑重咁卷埋，躬身向五次友行咗一礼。五先生、师妹，你哋多多保重。讲完就另转身飘然而去。胡公山走咗之后，李云良个心一直系七上八落。点解呢？是因自己已经被先生识破咗女儿身，再咁样一直守喺先生嘅身边，唔知多有不便啊！江湖上嘅人又点样嚟睇自己呢？但系如果一走了之嘅，又心中不忍噃。嗱，所谓聚散有定就离合有缘啊！伍先生俾唔俾云娘走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精品剧场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0: 爱国卫生运动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开展城乡环境清洁行动，彻底清除卫生死角，落实好门前三包，垃圾日铲日清，蟑螂、蚊蝇、老鼠全消灭，人人动手，同心协力，不留卫生死角，营造美好环境。
1: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0: 中午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我是一名路人，过斑马线我会遵循交通指示灯的提示，红灯停，绿灯走。
2: 我是一名驾驶员，遇到行人过马路我会停车让行。
3: 作为交通的参与者，我们都应该尽一份力去营造和维护良好的出行环境。畅行九四九提提你，交通法规齐遵守，平安出行共享有。
4: 与你感受城市的脉搏奔流，
5: 追追赶赶，瞬间变幻。畅行九四九，
4: 一路同行。

0: 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九四九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当你听到呢个报时嘅时候，即系你冇瞓晏觉啦。咁就听住唱人949醒醒神啦。现在时间系中午1:30，我系常欢。
1: 赵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赵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4日，星期六，农历5月20。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端州调研，好房子建设和城市更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等工作，努力交出城市内涵式发展好答卷；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闭幕；载誉归来，鼎湖山泉党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2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围绕好房子建设和城市更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等工作，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成效专题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以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线，一体抓好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持续提升城市能级品质、基层治理效能，让城市托举起人民群众幸福美好生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0: 与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负责同志参加调研。当前我市正大力推进第四代住宅新规好房子示范项目建设。张爱军来到城投星月湘江商住项目，实地调研好房子好小区建设进展。他说，好房子建设是打造宜居城市，满足群众高品质住房需求的民生工程，要把好建设质量关、安全关，扎实推进好房子设计、建造、运营、销售等全链条发展，推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在住房建设各环节推广应用，不断提升房屋安全性能、小区生态和智慧服务配套，以精品工程示范项目引领全市住宅品质全面升级，让群众住有宜居、住有优居。在端州区82区地块现场，以及君安花苑、圣雅苑、百花园、兰花苑等住宅小区，张爱军调研了解土地整合出让、老旧小区改造、物业管理服务等工作情况，强调要积极推进城市更新工作，深化城市品位提升行动，多措并举盘活利用存量土地资源，因地制宜科学布局商业、酒店、住宅等多元业态，优化提升城市滨湖景观。要完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抓好老旧小区改造提升，用好用足上级政策红利，有序推进楼梯扶手及电梯加装、停车位优化、小区绿化美化等工作，提高居民生活便利性和舒适度。要深入实施城市社区党建引领、照亮邻里家项目，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社区居民委员会配合、业主委员会及物业服务企业等多方参与的小区管理长效机制，以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为契机，提升物业服务质量，加大志愿服务力度，倡导文明公益行为，促进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打造更多和美小区、和谐社区。调研期间，张爱军会见了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的端州区城东街道新湖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高红，对他获得全国表彰表示祝贺，勉励他倍加珍惜荣誉，扎根社区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用心用情联系服务群众，以实干实际回报组织信任、群众期盼。张爱军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两优一先为学习榜样，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认真细致做好群众工作，解决群众关切，切实将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成基层治理效能，市领导深奥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之路。
0: 7月2日，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在肇庆闭幕。中国 MAB 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张亚平出席并致辞，市长徐小雄出席并发布肇庆倡议，以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张亚平在致辞中感谢社会各界对大会举办和中国生物圈保护区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多年来，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同心同向，夯实生态安全屏障，完善长期科研监测体系，推进生态修复与生物多样性保育，带动社区绿色转型，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将人与生物圈理念转化为扎根中国大地的生动实践，彰显了中国推进地球生命共同体建设的责任担当。希望各位代表带着本次大会的研讨成果、肇庆倡议的责任嘱托，回归各自所在岗位，把交流所得转化为实干行动，以久久为功的坚守，守护好每一片绿水青山。徐小雄围绕以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主题发布肇庆倡议。他表示，自然生态系统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根基，生物圈保护区是守护生物多样性、维系生态平衡、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典范。希望大家以此次大会为契机，秉持保护优先、科技赋能、人才为本、协同共治、惠及民生的理念，以科技赋能生态保护，以坚守呵护万物生灵，以担当书写美好未来，共同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一是聚力协同攻坚，筑牢生态保护科技基石， 持续完善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体系，聚焦关键领域，开展联合科研攻关，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构建现代化生态治理的技术转化模式。二是厚植人才沃土，锻造绿色发展硬核力量，搭建多方人才协作和交流平台，引导青年科研人员扎根一线建功立业，继续完善激励政策，打造生态科技人才梯队。三是深化开放合作，构建协同共治全新格局，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理念，推进数据共享与标准统一，强化生态教育与科普转化，构建全域联动、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生态保护新格局。当天还进行了鼎湖山生态文明示范案例发布、大会成果总结等活动，并宣布第28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将在新疆的博格达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举办。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代表、新成员代表、生态领域院士专家、国际组织代表等领导嘉宾，肇庆市领导刘海滨、严宏宇参加闭幕会。通讯员赵福轩报道。在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召开期间，还举办了大会主题展，内容涵盖多个自然保护区相关内容以及肇庆特色产品、非遗工艺品。据悉，此次主题展包括四会玉器、端砚、广宁竹编、广府金绣，以及冠旭电子的 Clear 耳机、瑞庆时代的储能电芯、小鹏汽车模型等。记者在现场看到，广宁竹编展位上各种竹编手工艺品吸引了不少与会人员的关注。广宁竹编代表性传承人李伟东：
2: 我身边这个就是我们创作的，它其实是根据了那个把传统的竹编再加上我们中国的一些历史的一些故事吧，那个不是根据刘关张三兄弟设计出这三个狮子的竹编吧，也是一种自己创新的一种编法吧，把这个技艺推广，让更多人了解竹编。
0: 广宁竹编代表性传承人钱松兴：
3: 我们两个呢是主要是去编那些动物类的，就是在原来传统的基础上把它变成一些小动物，因为我们是非遗传承人嘛，我们想把这种传统的技艺传承下去，广宁竹子文化我们等把它推广出去。
0: 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首个自然保护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阴湿林下，腐殖土丰厚，常年高湿弱光，完美匹配金线莲生长需求，是广东原生金线莲核心野生分布地之一。肇庆学院深挖这一资源，把金线莲纳入药食同源的课题，助力南药发展。肇庆学院专任教师曹君瑞：
4: 我们俗话说北有冬虫草，南有金线莲，所以它有极高的药用价值，我们称之为药王。我们现在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要做一个包装设计、产品推广。这一个推广宣传片呢，就是我们金线莲如何种植培育到最后的产业化，整个一个过程做了一个科普推广，助力农业产业发展。
0: 在主题展馆内，三幅大型广府金绣同样引起不少与会人员的关注。据悉，广府金绣金属丝手工艺以铜金丝盘绕塑形，融合了广府纹样，属于工艺美术科创项目。肇庆市技师学院教师梁文清：
5: 这几幅画呢，分别就是我们的肇庆著名的地标，我们的牌坊九龙宝鼎，还有我们的七星岩五龙亭，都是以我们肇庆山水为元素，也是学生组队历时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去完成的，也是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我们肇庆的一些风景面貌，让更多人喜欢我们的肇庆。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是党中央对鼎湖山泉26年党建工作的充分肯定，也是对肇庆民营企业党建工作成效的高度认可。为此，记者专访了鼎湖山泉党支部书记梁小晶。梁小晶代表企业赴京接受表彰，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带回这份分量厚重、5年一评的国家级党内荣誉。 回来后，鼎湖山泉党支部第一时间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会议精神，分享赴京领奖的感受，动员全体党员把这份崇高荣誉转化为接续奋斗的全新动力。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梁小晶：
6: 这份国家级的荣誉既是党中央对鼎湖山泉26年来坚持党建引领、实业报国、服务民生的高度肯定，也是对肇庆民营企业党建工作的认可。我们笃定民营企业长久发展的根基就是始终听党话、跟党走，这份集体的荣光更是公司继续实干奋进的最大动力。
0: 作为肇庆本土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鼎湖山泉多年来始终把党建工作嵌入企业发展全链条，以红色动能驱动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立足肇庆产业发展大局。鼎湖山泉将以此次表彰为新起点，持续发挥基层党组织先锋引领作用，以高质量党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6: 我们企业将会把这份荣誉转化为实干的举措，对标全国先进标准建强支部，坐实坐拥民营企业党建品牌，持续以党建引领技术创新、智能制造、深耕饮用水的主业，守护好肇庆的优质水资源，带动向下游协同发展，深耕公益生态事业，全力为肇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日前，由广东省委宣传部主办的第三届越讲越精彩理论宣讲比赛决赛在广州落下帷幕。本次大赛以男越儿女心向党为主题，共有超20000名宣讲员报名参赛，经层层选拔，12名优秀选手晋级决赛。经过紧张激烈的比拼，肇庆宣讲选手曾华表现出色，荣获2等奖，创造肇庆选手在该项赛事中的最佳成绩。肇庆市委宣传部获得优秀组织奖，农业博士、丰开杏花鸡产业带头人曾华：
7: 参加这次比赛啊，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自身就在这个产业链里面，我在做这个杏花鸡的事情，我也是把我们丰开本地的故事讲出来，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杏花鸡，让我们好的产品上到更多人的餐桌。以后我还会把学到的东西更加好的去讲出我们的本地的故事。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7月2日下午，随着历史科目考试结束铃声响起，为期3天的肇庆市2026年中考正式收官。据悉，今年全市中考组织平稳有序，考风考绩良好，圆满实现平安中考目标。据了解，中考评卷时间为7月3日至11日，7月20日左右公布成绩，随后相继开展提前批、普通高中第一批、普通高中第二批的投档工作。7月2日，天河广宁非遗美食推介会暨第二届天宁丝丹笋品鉴推广会在广州举办。活动以非遗美食为纽带，搭建产销对接、品牌共建、文化交流综合平台，以精准产业协作助力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优质的食材品质收获市场广泛认可。目前，天宁丝丹笋市场售价15至18元一斤，主要供应广州、佛山等地各大酒店。市气象局2日发布天气信息，南海热带低压将加强为今年第10号台风。受其外围环流影响，我市3日至5日将出现持续性强降水以及大风天气，其中4日阴天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25到30摄氏度；5日我市西部有大到暴雨，东部有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5到31摄氏度。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国家标准发布，拟于2027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人社部消息，为期1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已于近日开展，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消息， 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7月1日起实施。中国气象局消息，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四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有两至三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卡塔尔外交部说，美伊多哈间接会晤取得积极进展，各方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继续讨论，并尽早安排下一次会晤。据欧洲媒体披露，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今年9月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7月2日签署法案，正式将5月17日定为李小龙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全球黄金市场年终展望报告》指出，今年下半年，黄金价格走势将趋于稳定，继续充当全球宏观经济的晴雨表。
1: 肇庆广播新闻，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亚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车行万里路，走好每一步，遵守交通法规，平安与你同在。
8: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盛夏正

0: 下午两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有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数万年前，偶尔而得的火种令人类的饮食习惯从如无饮血走向进食熟食。这个改变开启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征程。从那日开始，火已经成为我们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火同样亦都是一把双刃剑，一不留神，它将为人类制造可怕的灾难和损失，甚至摧毁生命与文明。为己为人，请注意安全用火。
3: 爱在黎明破晓前，
4: 爱在日落黄昏时，
3: 爱在夜幕
4: 降临后，
3: 爱在
4: 爱在
3: 畅行九四九，
4: 爱意
3: 爱意
4: 传递中。
5: 九四九音乐剧场
6: 开 show 啦！

你仲記唔記得日光第一首歌曲歌 Kiss Me

0: 下午茶时间到，清空一下你忙碌嘅思绪，继续一天嘅好心情。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菲菲，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晏昼3:30。
1: 踏岭南青山，听清泉叮咚，古中悠长，畅游鼎湖胜境，览山水灵韵，品千年文脉，一同聆听自然与岁月的温柔回响。鼎湖山听泉记，用声音带你走进这片绿水青山。
2: 哎，阿峰，你听，这钟声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3: 啊，那是青云寺的晨钟，咱们呀，就从这儿开始，一步步走进鼎湖山。
2: 好，那今天我们一起探访鼎湖山，新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
3: 第一站，先去宝鼎园。来鼎湖山一定要先问鼎。咱们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端溪龙黄叶，重2吨，表面雕有108条形态各异的云龙与水龙，形成百龙戏珠纹样，是宝鼎园的镇园之宝之一。
2: 2吨重，
3: 嗯，
2: 哎，那后面那个更大的就是九龙宝鼎了吧？
3: 啊，没错，这就是九龙宝鼎，高6.68米，重16吨，被誉为天下第一大鼎。哎，您看。顶身上9条龙，这叫九龙献瑞。哎，大家把许愿球扔进顶里，叫问鼎祈福，扔进去了，愿望就能实现。这2件合称宝鼎园双绝。看完顶，咱们去听泉。哎，看，这就是飞水潭，鼎湖山最大的瀑布，高40多米，水从悬崖上倾泻而下，站在这里，水汽扑面，整个人都清爽了，
2: 太壮观了。听说这个孙中山先生在这儿游过泳。
3: 对，1923年的盛夏，孙中山先生携夫人宋庆龄同游鼎湖山，见飞水潭清凉宜人，便欣然下水游泳。1980年，宋庆龄亲笔题写孙中山游泳处，就刻在旁边的岩壁上。
2: 哇，一边听瀑布声，一边想象伟人曾在此畅游，真是一段佳话。
3: 您再深呼吸一口，这里的负氧离子浓度超高，是天然氧吧。
2: 嗯，没错，确实神清气爽。

0: 钟南山院士2018年来鼎湖山就说过，
1: 鼎湖山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那么来到了鼎湖山呢、啊，就是负离子洗肺，好山水宜景。
2: 钟院士都这么推荐了，看来以后咱们得常来呀。
0: 哎，走，下一站庆云寺，我们去听钟声。
3: 湖山的青云寺呢，是建于明代，是岭南的四大名刹之一。聆听这钟声，每天早上和傍晚呢都会敲响，方圆几里都能听到。
2: 钟声悠远，让人心静。
0: 啊，寺里还有一口千人锅啊，据说煮一锅粥够上千人吃。我国的铸铁业呢，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早在西周，也就是公元前11世纪，就发明了冶炼技术。到春秋的时候啊，冶炼技术已经能够生产出铁了。这个锅呢，是铸于清代乾隆11年。锅的深度是0.95米，直径呢是1.92米，容量大约是1100公升。传说呢用它煮饭可以供1000个人吃，所以呢叫千人锅。它体现了我国广东地区当时铁的冶铸技术和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站在这里啊，既能感受佛教文化，又能俯瞰整个鼎湖山的景色。
2: 山水与古刹相映，真是一个静心养性的好地方。今天跟着阿峰问鼎听泉访古刹，虽然时间不长，但鼎湖山的灵气和底蕴已经深深刻在心里。感谢阿峰，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0: 好的，欢迎大家来鼎湖山走一走看一看，这里的每一寸山水都在等你。

0: 你会好作嘅，你会好醒神嘅。
1: 食烟你会越嚟越唔健康，你会唔受女士欢迎。
2: 咁我食定唔食好啊？
0: 有型定冇型，由你自己定啦。
1: 食烟是导致肺癌的首要危险因素，身体是你自己的，当然由你自己揸主意啦。
3: 为了自己和他人着想，做一个不吸烟的好市民。
4: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5: 949音乐剧场，开心。

对不起，这场演唱会让你们等了太久了。让我们就一起疯狂的唱，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 ，OK。

0: 下午四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我是钟南山，
3: 我是李兰娟，
4: 我是张文宏。
2: 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
4: 毒品上伪装，千万别上当。
3: 远离毒品危害，健康才有未来。
2: 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悔。
5: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提示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这个夏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
6: 九四九音乐剧场
7: 开 show 了。

谁渗透对伤感依恋，像梦想被现实挤兑，像梦想被生活分解。

全场的朋友们，一起跟我们一起唱 ，OK。

0: 后的时光总有一些慵懒，在都市游走的你，不如用一首歌的时间来放松一下紧张的大脑。我是肇兴电台畅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下午4:30。
1: 每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2: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页。

谢谢你们，我真的爱你们，我希望能够一直一直的唱歌给你们听，用我的声音，我们一起做一个属星星的人。谢谢你们，谢谢北京的朋友们，谢谢。

0: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1: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2: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3: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4: 阿姨，天气热，请喝杯水。
5: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6: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7: 用心记录，
8: 用心记录，
7: 同感受，
8: 多彩奇妙嘅，
7: 多彩奇妙嘅
8: 人生旅程。
7: 畅行九四九，
8: 畅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7: 期待与你
8: 发现更多精彩。

0: 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1: 拆东墙补西墙，都要打的那天，
2: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3: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4: 城下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衣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0: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1: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0: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1: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0: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墓，共建绿美肇庆。
2: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3: 每个新鲜创意
2: 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
3: 四

0: 交通快报。
1: 时间嚟到咗傍晚嘅六点半后咧，一齐睇下现时嘅交通情况。城东方面可以见到益华广场对出嘅路段，同埋慎安五路对出嘅路段，两边方向嘅车辆唔算过于密集嘅，两边可以有序通行。市区方面可以见到建设三路往西方向呢边嘅车流系出现咗一个有排晒长龙嘅塞车情况嘅，咁经过呢边嘅司机朋友要留意一下啦。往东方向现时嘅车辆唔算话过于密集嘅，呢边有序通过就可以噶啦。天宁广场对出嘅十字路口位置，天宁中、天宁北几边方向嘅车辆都唔算话过于密集嘅，可以有序通行。睇下中心南门对出嘅十字路口位置，仲有黄塘西路两边方向嘅车辆都唔算话过于密集嘅，两边可以轻松通过。桥北路呢边咧，现时上桥位方向同埋落桥位方向两边方向嘅车流都系有少少密集嘅情况出现嘅，但系问题都唔大，保持车速车距都系有序通过。仲有睇到西江大桥呢边嘅情况，南岸方向上桥位同埋桥面嘅车流咧都唔算话过于密集嘅，保持车速车距都可以有序通行嘅。通往市区方面咧，主要嘅车流都系聚集喺桥面上嘅，落到落桥位呢个位置啊，慢慢开始畅顺起身啦。呢次嘅交通快报就嚟到呢一度啦，祝大家一路平安。
2: 我揸车，
3: 我行路，
4: 我搭巴士。

0: 市畅行949，
1: 交通爆料热线
0: 2781949。
2: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我是一个行人，我出行遵守交通规则，走人行道，过马路走斑马线。
2: 我是一个机动车驾驶者，我开车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礼让行人，不逆行，不乱停乱放车辆。
3: 我是一名骑行爱好者，我踩自行车遵守交通规则，不逆行，不占用机动车。

0: 晚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2: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以下播放计是由梁锦辉先生播讲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第七十八集。
3: 各位，上次那五次有投河之后，虽然被李宇梁救翻起，但是平时他的身体就麻麻地的了，加上这一次受惊吓水浸，竟然一病不起，拖了大半年。呢日可能系回光返照啦，突然间个人精神翻好多，佢就嗱嗱声叫咗李宇梁同埋青侯埋床口，向我哋交代后事咯。佢先就送咗一方皇帝赐嘅砚台俾宇梁，当作系一啲留念，咁啊同时话俾佢知，日后有咩困难就可以去京城度揾魏东亭。魏东亭只要见到呢一方砚台就实会照顾你㗎啦咁。唉，呢阵时李宇梁心痛欲裂，竟然唔知讲咩好啦。十几年嚟佢手提三尺宝剑纵横江湖，从来想做乜嘢就做乜嘢，想点样做就点样做，就算係手印恶奴强贼都未曾眨过眼，未寒过心嘅。有时甚至都唔记得自己系个女儿之身，但系自从见到伍次友，佢个心就点都平静唔落嚟啦。伍先生学识渊博，人品高尚，心地善良忠厚，待人热情诚恳，普天之下去边度揾咁好嘅人啊？上个年喺安庆府，由于自己顽皮疏忽，去同青侯报仇。咁先致使先生险遭危难。呢大半年嚟佢哋三个人朝夕相处，患难与共。有几次李宇梁真係差啲将自己嘅真面目讲出嚟㗎啦。但係话到嘴边又吞返落肚喎。佢知道伍先生心中念念不忘嘅係佢个学生龙儿，同埋已经出咗家做尼姑嘅苏麻拉姑。自己本嚟是为了撮合他们才落山的，怎能够产生出非分之想呢？到家阵听见伍次友讲出那番说话，就不由得泪如雨下。他强压着悲痛，喊喊口地讲了：
4: 先生啊，你讲埋这些不吉利的说话做什么啫？宇梁我就算上天入地，都会想办法医好你的病的嘛。
5: 唔使啦，生死有命，岂系人力可为嘅呢？不过有件事一直压喺我心度好耐下咯，你如果知道嘅，就无必要话俾我知。
4: 咩嘢事啊？
5: 云娘系边个啊？
3: 云娘是哪个？咁啊，连青侯都唔知道噃。间屋啊，即时静晒啦。隔咗排，李宇梁忽然间眼泪水掂流。
4: 先生，我就云娘，我系

0: 我是女人来的。
1: 吴志友睁大眼看着云娘，后尾松返啖气。
0: 唉，我明白啦。云字同娘字你一样攞一本。唉，你点解要嚟自讨苦吃呢？
2: 先生讲得啱，不过说来话长，你而家身体唔好，先安心静养，等身体好啲嗰阵，我一定从头话俾你知。
1: 见到五次有闭目点头，云娘强忍住眼泪就翻翻入自己间屋。呢一晚云娘冇办法瞓得着觉，佢谂起落山之前师兄胡公山嘅说话。当时云娘为咗翠姑嘅事就责怪师兄，但系胡公山就话佢年纪细，唔懂得人间复杂嘅感情纠葛。果然系俾师兄讲中咗啦，自己喺不知不觉之中陷入咗感情嘅罗网，痛病在身，又识破咗自己嘅女儿面目。今后大家仲点相处呢？痛病在身，又识破咗自己嘅女儿面目。今后大家仲点相处呢？嗰天蒙蒙光，云娘就挂住五次有嘅病，求其梳洗咗下就要入醒去请医生喎。啱啱出门就撞到一个面黄肌瘦、三角眼、八字眉、非常之丑怪嘅人。
2: 啊，係师兄嚟咗。好啦好啦，整定五先生有得救啦。
1: 云娘忍唔住就叫咗一声，
2: 师兄你嚟咗啦，我几望你嚟啊。
1: 话未讲完，佢啲眼泪就好似断线珍珠咁滴滴滴滴碌落地下啦。师妹喊乜嘢啊，江湖上边个唔知你疾恶如仇，心狠手辣，哈失惊无神，好似个姑娘仔咁。五先生几好啊嘛，佢仲喺唔喺呢树啊？
2: 师兄，我就为五先生喊嘅，你快啲入去睇下啦。佢
1: 吓，佢点啊？快啲带我入去。嗱，琴晚黑安排好自己嘅后事，搞清楚李云娘嘅庐山真面目，五次友就一无牵挂，竟然退咗烧噃，瞓咗一个好觉。但系一到今朝早咧，佢又成身发滚啦。胡公山就入嚟嗰阵，五次友已经处喺昏迷之中，唔停咁乱咁噏嘢。胡公山就嗱嗱声帮佢把脉，佢嗰块面本来都够丑嘅啦，因为紧张同专注变得极之难睇啊！企埋一边嘅李云娘见到师兄木实，嘴粒声唔出，又系一阵难过啦。
2: 师兄啊，你一定要想办法救翻五先生啊！师妹，我求下你啦。
1: 唉，唔好咁样讲啦。五先生一样系我嘅老朋友啫嘛，佢都病得几紧要噶。唉，一日都系俾演州城嗰啲庸医蹲成咁㗎囉。不过而家都未必话冇得救嘅。胡公山一字讲就一字行埋台边，拎起筆諗咗大牌先至开咗个处方。师妹呀、叫青侯快啲去執药啦，我再帮下伍先生添。讲完就行返埋去床，揭开伍先生身上嗰啲被，顺住佢身上啲经络穴道同佢推血过功，逼出五脏六腑嘅郁结之气。李云娘知道咁唔只要有极高嘅医术，仲要有深湛嘅内功。果然半个时辰之后，五次有块面呢就渐渐有啲红气啦，而胡公山嘅头壳顶早已经系热气蒸腾啦。又过多一刻钟，胡公山先至停低手，闭目静坐，调整自己嘅气息。云娘就行过嚟，轻轻帮五次友冚好被，企喺床头定晒型咁望住昏睡之中嘅五次友。

0: 眼度充满咗关切同爱怜，亦透露住难以掩饰嘅悲凄同惆怅，甚至忘记咗坐喺一边嘅胡公山。师妹，你过过嚟。胡公山低沉严厉嘅声音，将李云娘从沉思中惊醒过嚟。
1: 啊，哦，师兄，你想讲乜嘢啊？
0: 伍先生嘅病已经冇咩大碍噶啦，除咗用药之外，每日三次，就照我先头嘅方法，法内功帮佢治疗。你做唔做得到先？云娘块面十声一下就红到个耳仔脚，不过好坚定咁讲：
1: 师兄，我做得到。
0: 胡公山心谂：唉，又一个痴情人。佢木口木面咁话啦：不过我要话俾你知，等伍先生病好咗，你必须立即返去终南山。
1: 啊，点解啫？
0: 冇乜点解，咁样对你对佢都有好处咯。云娘仲想讲嘅，见到青侯急急脚咁跑入嚟，就转口问啦：
1: 青侯，慌慌张张咁做咩呀？帮先生执到药啦？哎呀，师傅唔好提啦，师伯开嘅呢个方，我跑匀全城嘅大小药店，都话冇呢几味药喎。
0: 胡公山就觉得奇怪啦，唔系系咪啊？我开嘅呢几味药好平常嘅啫，茯苓、天麻、杜仲喺啲大细药店里头都系常备药嚟嘅，点会冇啫？
1: 啱啊啱啊，就系师伯讲嘅呢几味药，嗰啲药店伙计话呢啲药一向系从云贵进嘅。而家嗰边封咗卡进唔到，咁剩低一啲啲呢都俾呢度嘅知府郑太秀全部买晒去咯。
0: 云娘就插嘴咯。
1: 郑太秀係咪你嗰个仇人嘅兄弟呀？佢买咁多药做乜嘢啫？係呀，师父觉得一啲都冇错，就嗰个抵死嘅郑春友囉。听讲呀，佢买咗嗰啲药去冚唪唥施舍俾兖州嘅中三郎香堂喎。又是呢个中三郎香堂。师兄啊，你话点算呢？伍先生嘅病唔耽得㗎喇噃。
0: 唔淨止系你嘅伍先生啊。瘟疫正喺几万灾民中传开。知佢哋嗰班嘢就乘机囤积居奇，攞百姓嘅人命发横财。真系可恶啊。师妹，今晚你哋喺度照顾伍先生，我出去一趟。嗱，凡系同郑家中三郎教嗨边嘅事，青侯就乜都唔顾想搞我去㗎喇。呢一年嚟，佢跟住云娘练咗啲功夫，亦不断听云娘讲师伯胡公山点样了得点样了得。而家师伯嚟到身边啦，又去承办中三郎香堂㗎喎，佢有话放过嘅。只见胡公山啱啱讲完，佢就拱声跪低：
1: 师伯、师父，求下两位老人家俾我跟住师伯去见见世面啦。弟啲唔得啫，同师伯探下路，通个风咁都得嘅。
0: 胡公山就已经第二次见到青侯㗎啦。佢好鍾意呢个細路嘅纯真同机灵，亦想睇下呢一排佢个功夫长进咗几多，就应承咗啦。於是佢两个天黑就出咗屋，未到二间就返转头，青侯揽咗一大包药，兴冲冲咁行入屋嘅，对住李云娘就话啦：
1: 师傅，我哋返嚟啦，嘿，跟住师伯做世界真係痛快啦。欸，伍先生醒咗啦，啱晒，等我去煲药先。
0: 嗱，经过胡公山同云娘两次施用内功嘅治疗，五次又已经清醒过嚟啦。咁啱啱同坐喺床口边个云娘倾紧偈嘅，见到胡公山入嚟就连忙话：
1: 啊，公山兄，好彩有你咋。
0: 欸，先生乜咁讲啊，前系京师我哋曾经有缘相识， 伍先生嘅道德学问，胡某佩服非常啊！你放心啦，有我九玉道士胡公山同云娘师妹喺树，田罗和嗰边啲小鬼唔敢嚟揾你麻烦嘅。几日嚟，郁结喺呢间屋里头嘅愁云，俾胡公山诙谐嘅说话同爽朗嘅笑声驱散晒啦。云娘细细声话啦：
2: 师兄马到成功，可喜可贺啊！
0: 胡公山嘅面口就突然间揦翻埋，好气愤咁讲啦：哼，真系混账！我原本以为中三郎香堂收埋嗰啲药系想发财啫，点知佢哋居然想烧晒佢。咁我嬲起身就杀咗佢哋两个小头目，又话俾佢哋嘅大乡投资，如果呢啲药胆敢唔卖俾老百姓嘅，我就唔会放过佢。伍士友一听就皱住眉头话啦：
2: 公山兄啊，你做咗件大好事啦！呢里头嘅阴谋真系好大、啊，佢哋咁做就系要扰乱民心，激变百姓，民心不稳，国本难顾啊！
0: 胡公山就被感动啦。唉，伍士友已经病成咁啦，谂住嘅仲系社稷同苍生，呢份心胸比自己嗰种随奸济世嘅主张唔知要高几多倍啦。伍先生啊，你嘅说话老虎都明白啦，你安心养病，老虎治好你嘅病先走。嗱，伍士友就内服良药，外用气功，半个月之后已经好翻晒啦，行走正常啦。喺呢段时间，胡公山同埋李云良除咗服侍伍士友，得闲咧就教下青猴练功夫。青猴报仇心切，又极其聪明伶俐嘅，加上佢唔怕吃苦，落足功夫练习，武功竟然系大有进步啊！胡公山十分之高兴，猛咁夸赞师妹云娘收咗个好徒弟。咁本来想住耐啲嘅，但系自己闲云野鹤，浪迹江湖惯咗，而家见伍士友个病都好翻晒啦，就唔想再耽搁啦。呢一下昼佢哋凑埋一齐，向伍士友辞行啦。伍先生，呢次相逢，有幸聆听先生教诲，令胡某终身难忘。胡某生性闲散，住唔惯呢种清静无为嘅日子，要向先生告辞啦。以先生之才，日后必将飞黄腾达。呢次一分开，天各一方，但愿日后相见嗰阵，先生唔好忘记胡某呢个狗肉道士、山野狂人啦。
2: 哎呀，道长乜你咁讲噶？咪话我唔会去做达官贵人，即使系日后蒙咗皇恩，非做不可，又点会忘记你呢位救命恩人呢？
0: 胡兄乃系方外之人，既要归山仙游，难以挽留，我哋无谓客气啦。等学生画幅画俾胡兄留个纪念好唔好啊？
2: 啊，咁太好啦，太好啦！伍先生嘅墨迹，等闲之人求都求唔到咧。老虎攞咗去，挂喺正室之内，亦可朝夕相伴啦。
0: 伍士友就行埋台边，铺开宣纸，略略沉思，就不走龙蛇，画起身啦。唔使几耐，一个肩背宝剑、腰圆葫芦嘅道士就勾勒出嚟。只见佢手执佛尘，面带嘲讽，嗰对眼睛呢好似碌嚟碌去转紧嘅咁。云娘同胡公山就啱啱想叫好嘢嘅，青猴喺旁边就开声先啦：
2: 哎呀，先生，你画嘅呢个道士咁似我师伯嘅，不过呢两只眼画得唔好啊，好似个贼咁。
0: 乜你以为你师伯唔系贼咩？等我再提几个字添啦。伍士友一边讲，就一边提起笔写咗贼贼 贼三个字

0: 众人正系愕然嘅时候，见到佢接住就写落去咯。云娘等佢写完，就细细声念出嚟啦：
1: 拆拆拆，有形无形拿不住，只因偷得不死丹，却来人间济贫苦。
0: 五次友就笑住问胡公山啦：胡兄，你睇咁似唔似你啊？妙哉妙哉，我老虎喺先生笔下成咗偷来仙丹救人济世嘅道士，咁仲有咩唔心足嘅呢？知我者先生也，老虎心领神受，感激不尽啊。讲完，胡公山就双手接过嗰幅画，好郑重咁卷埋，躬身向五次友行咗一礼：五先生、师妹，你哋多多保重。讲完就另转身飘然而去。胡公山走咗之后，李云娘个心一直系七上八落。点解呢？是因自己已经俾先生识破咗女儿身，再咁样一直守喺先生嘅身边，唔知多有不便啊！江湖上嘅人又点样嚟睇自己呢？但系如果一走了之嘅，又心中不忍噃。嗱，所谓聚散有定就离合有缘啦。伍先生俾唔俾云娘走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2: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剧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3: 用心记录，
4: 用心记录
3: 同感受，
4: 多彩奇妙嘅，
3: 多彩奇妙嘅人生旅程。畅行九四九，
4: 畅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3: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5: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6: 我们要怎么过去呢？
7: 宝贝，我们过马路的时候要走斑马线的，当绿灯亮起来的时候，车辆就会停下来，我们就可以过去啦。
6: 灯亮了，是不是就不可以过去呢？
7: 没错，宝贝真聪明。红灯停，绿灯行，你要记住哦。
6: 红灯停，绿灯行，交通安全我们行。
8: 车辆行人各行其道，大家安全最重要。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忙碌嘅都市总会有稍作休息嘅时光。傍晚以后嘅时间，好应该留翻俾自己。我系肇庆电台昌行949嘅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7:30。

0: 鼎湖山听泉记，用声音带你走进这片绿水青山。
1: 哎，阿峰，你听，这钟声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2: 啊，那是青云寺的晨钟，咱们就从这儿开始，一步步走进鼎湖山。
1: 好，那今天我们一起探访鼎湖山，新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
2: 第一站，先去宝鼎园。来鼎湖山一定要先问鼎。咱们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端溪龙黄叶，重两吨，表面雕有108条形态各异的云龙与水龙，形成百龙戏珠纹样，是宝鼎园的镇园之宝之一。
1: 2吨重，
2: 嗯，
1: 哎，那后面那个更大的就是九龙宝鼎了吧？
2: 啊，没错，这就是九龙宝鼎，高6.68米，重16吨，被誉为天下第一大鼎。哎，您看。顶身上9条龙，这叫九龙献瑞。哎，大家把许愿球扔进顶里，叫问鼎祈福，扔进去了，愿望就能实现。这两件合称宝鼎元双绝。看完顶，咱们去听泉。哎，看，这就是飞水潭，鼎湖山最大的瀑布。高40多米，水从悬崖上倾泻而下，站在这里，水汽扑面，整个人都清爽了，
1: 太壮观了。听说这个孙中山先生在这儿游过泳。
2: 对，1923年的盛夏，孙中山先生携夫人宋庆龄同游鼎湖山，见飞水潭清凉宜人，便欣然下水游泳。1980年，宋庆龄亲笔题写孙中山游泳处，就刻在旁边的岩壁上。
1: 哇，一边听瀑布声，一边想象伟人曾在此畅游，真是一段佳话。
2: 您再深呼吸一口，这里的负氧离子浓度超高，是天然氧吧。
1: 嗯，没错，确实神清气爽。
2: 钟南山院士2018年来鼎湖山就说过，
3: 鼎湖山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那么来到了鼎湖山呢，就是负离子洗肺，好山水提醒。
1: 钟院士都这么推荐了，看来以后咱们得常来呀。
2: 哎，走，下一站庆云寺，我们去听钟声。
4: 湖山的青云寺呢，是建于明代，是岭南的四大名刹之一。聆听这钟声，每天早上和傍晚呢都会敲响，方圆几里都能听到。
1: 嗯，钟声悠远，让人心静。
2: 啊，寺里还有一口千人锅啊，据说煮一锅粥够上千人吃。我国的铸铁业呢，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早在西周，也就是公元前11世纪，就发明了冶炼技术。到春秋的时候啊，冶炼技术已经能够生产出铁了。这个锅呢，是铸于清代乾隆11年。锅的深度是0.95米，直径呢是1.92米，容量大约是1100公升。传说呢用它煮饭可以供1000个人吃，所以呢叫千人锅。它体现了我国广东地区当时铁的冶铸技术和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站在这里啊，既能感受佛教文化，又能俯瞰整个鼎湖山的景色。
1: 山水与古刹相映，真是一个静心养性的好地方。今天跟着阿峰问鼎听泉访古刹，虽然时间不长，但鼎湖山的灵气和底蕴已经深深刻在心里。感谢阿峰，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2: 好的，欢迎大家来鼎湖山走一走，看一看这里的每一寸山水都在等你。

0: 在黎明破晓前，
1: 爱在日落黄昏时，
0: 爱在夜幕降临后，爱在
1: 爱在
0: 畅行949。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助老为乐，爱老为美。关爱今日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敬老从心开始，助老由我做起。

0: 晚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交通快报。
1: 时间嚟到咗星期六晚上嘅八点后，一齐睇下现时嘅交通情况。城东方面咧，现时往西方向嘅车系过到一闸嘅，咁呢边咧，保持车速，车距咧都系有序通过嘅。往东方向现时嘅车辆系较少嘅，呢边可以轻松通过。新安路呢边咧，现时两边方向嘅车辆都唔算过于密集嘅，有序通过就可以啦。市区方面可以见到建设三路天宁中天宁北宋城路几边方向嘅车辆都唔算话过于塞车嘅，同样都可以有序通行。体育中心南门对出嘅十字路口位置，仲有黄塘西路两边方向嘅车辆较少嘅，两边可以轻松通过。桥北路呢边两边方向嘅车辆现时都唔算话过于密集嘅，同样都可以有序通行。最后睇到西港大桥呢边嘅情况，南岸方向同埋市区方向两边方向嘅车流咧，都系有出现咗一个有少少密集嘅情况嘅，但系问题都唔大啦，保持车速车距，现时都可以有序通过。呢次嘅交通快报就嚟到呢一度啦，祝大家一路畅顺。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8: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9: 边条路好走？
8: 听住畅行九四九。
9: 交通部了热线：
8: 2781949。
10: 喺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嘅声音。风会记得泥时嘅痕迹。答案交俾时间去寻觅。FM 94.9，好事总会发生喺下一个转弯。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路。
3: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家是晚上8:30，城市的夜空有万家灯火，更加有心的归属。我是阿燕，你现在收听的是畅行949。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潘惠源填词常用手法是以叠字、词句的结构以及平衡句式，这样可以增加读者的印象，增加压迫感，而且适合流行歌曲容易被记住的需要。他写给温兆伦的随缘就是运用这种手法写出来的歌词。
3: 原来爱得多深，笑得多真，到最后随缘逝去。

0: 晚上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雷雨天气怎样避雷？欢迎大家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昨日的时间，我们了解了雷雨天气之下，在室内是怎样避雷的。在今日，我们再共同认识一下，在户外我们应该怎样防范呢？首先就在雷暴天气的时候，在户外不要接听和拨打手机，因为手机的电磁波也都会引雷的。同时在打雷的时候，也都千万不要接近一些正在作业的电力设施。第二点就是人乘坐在车里面，一般就是不会遭受到雷击的，但是如果遇到坐车的时候打雷，就千万不要将头和手伸出去窗外。第三点就是遇到突然的雷雨，当头发出现发硬和竖起身的时候，就应该踎低，尽量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合并，减少跨步电压带来的危害。第四点就是千万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打雷的时候至少要离大树有五米远才得。最后一点就是遇到雷雨天气要出门口，最好都是穿花对胶鞋，因为这样可以起到绝缘的作用。好了，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在户外是怎样去避雷的。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3: 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
4: 亦或
3: 景色宜人的地方，
4: 对自在随性，
3: 对自在随性，
4: 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3: 有住始终不变的追求。
4: 肇
3: 庆电台，
4: 肇庆电台，自在畅游，
3: 畅行，
4: 畅行，九四九。

0: 垃圾分类引领低碳生活新时尚。
1: 屋企分好类，定时拎落楼，定点精准投。
0: 垃圾分一分，环境美十分。

0: 属于都市的夜晚，可能未必会有漫天繁星，不过想要安心和浪漫，其实只需要找到那个对的人。我是肇庆电台昌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十点半。
1: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2: 在人海中相遇，
1: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2: 昌行949，
1: 昌行949，与你
2: 一路同行。

0: 来成语青龙好不好？我说第一个，敏而好学，
1: 学识渊博，
2: 博览群书，
3: 书，书，哎，我输了。
1: 书到用时方恨少，少一些尴尬，多一些阅读，

0: 晚上11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4日，星期六，农历5月20。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市气象局调度防汛防台风工作，并开展专题调研，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肇庆市、端州区政协联合督办提案，推进梅安公园建设，助力文商旅融合发展；端州区新湖社区党委书记高红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关注安全生产。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3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市气象局调度全市防汛防台风工作，并就推动气象事业高质量发展开展调研。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影响，7月3日至5日，我市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降水过程。张爱军来到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听取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汇报有关应对准备工作，并现场视频连线怀集县气象局等单位，了解基层防汛防台风工作情况。张爱军表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底线。

思维，极限思维，毫不松懈落实防风防汛各项措施，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紧盯台风最新变化，加强气象、应急、水文、水利等部门会商研判调度，持续向基层一线和社会公众滚动发布台风动态信息，指引群众科学做好防风避险措施。要周密做好重点防御，密切关注非开放自然保护区、营地、工棚、野景点、江河水库等风险区域，以及养老院、医院、学校等重点场所，切实抓好码头、渡口、船舶等水上安全管理及涉水工程巡查，全力消除各类安全隐患。要加强应急值班值守，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双重预警校应机制，防台风6%，特殊群体临灾转移4:1等要求，提前预置应急救援力量，及时启动应急响应，筑牢防灾减灾坚固防线。调研期间，张爱军还走进气象影视中心、气象文化展厅、气象台，与气象局干部职工深入交流，详细了解气象影视宣传服务、我市气象文化建设情况，调研各类气象业务平台运行、交通气象服务保障、生态与农业气象重点实验室运行等情况。张爱军充分肯定全市气象事业发展取得的新成效，指出气象工作关系生命安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全市气象系统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关于气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推动气象科技能力现代化和社会服务现代化再上新台阶。要强化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加快推进分灾种、分行业、分场景的气象灾害风险预警业务，以数字智能与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业务升级，健全行业协同、部门联动机制，不断提升气象监测预报预警服务能力，切实把监测优势转化为预警效能，把技术能力转化为防灾减灾实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高水平气象支撑。市领导李兴文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2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百千万工程工作专题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市指挥办及市直相关单位工作汇报，对下一阶段重点工作进行再部署、再细化、再推动。徐小雄强调，今年是百千万工程由3年初见成效迈向5年显著变化的攻坚关键期，全市要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全面推动百千万工程提质提速、增效进位。一要强化政治担当，锚定5年显著变化，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系统梳理各级各单位目标任务，建全市县两级调度机制，扎实做好产业项目扩容、市场主体培育等重点工作，分层分类破解发展堵点、难点问题。二要持续打造特色样板，对标最高、最好、最优，统筹抓好县域产业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镇村片区组团培育、集城市改革、社会力量参与等工作，常态化深入基层一线，总结提炼实践经验，培育一批可复制、可推广、辨识度高的示范标杆。三要聚力做强县域产业，支持引导各县市区找准特色产业发展路径，推动资源要素向重点产业倾斜，培育壮大首位产业，做好土特产文章，因地制宜发展各类乡村富民产业，统筹生态提质、资源盘活、农文旅融合发展，补齐山区镇村发展短板，系统化解项目运营遗留问题。四要大力推进镇村片区组团培育，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优先位置，扎实推进中心镇现代化建设，持续做好农防风貌存量改造与增量管控，加快推进岳麓小双西江沿岸精品示范带建设，高标准推进德庆、丰开整县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试点建设，打造更多镇村精品项目。五要全面深化改革，以集城市改革为抓手，
围绕产业用地、集体资产管理、项目谋划落地等关键环节攻坚突破，深化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强化农村集体三资监管，打通要素流通堵点，推动资金项目精准赋能产业发展。六要压紧压实各级责任，市指挥办要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各地各部门积极主动协同推进，构建全链条闭环落实体系，坚持全市一盘棋，强化资金、土地、人才、金融服务等要素保障，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市领导李新文、吴抱水、陈超长、申奥、谢桂坤、严宏宇参加会议。通讯员赵福轩报道。7月3日，肇庆市政协、端州区政协对肇庆市政协第12届五次会议第094号关于系统推进梅安公园建设的提案，端州区政协第9届六次会议第45号关于推进梅安公园建设，打造端州区文商旅融合 IP 的提案，开展联合督办活动。市政协主席黄忠信参加活动。当天，督办组一行前往项目现场，实地调研梅安主体建筑、周边闲置地块以及历史文化保护片区，详细了解文物保护现状、地块利用、周边环境整治及规划推进等情况。会上，提案主办单位做提案办理工作情况汇报，会办单位做补充汇报，提案者和政协委员分别提出意见建议。黄忠信指出，此次肇庆市端州区政协开展联合督办，是落实省政协跨联提工作机制的具体实践，也是市区两级政协共同助力百千万工程实现5年显著变化的履职创新举措。加快推进梅安公园项目建设，是落实政协委员提案办好民生实事的具体行动，有助于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增强城市文化软实力。黄忠信强调，要深挖梅安本土历史文脉价值，串联城市文化点位，激活文商旅融合发展活力，高标准打造城市特色文化地标，要严格落实文物保护要求，保护好古建筑历史遗存，要坚持规划先行，统筹编制片区整体提升方案，拓宽社会资本引入渠道，保障项目有序推进。市区两级政协要强化责任落实，进一步完善联合督办长效机制，切实将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市政协副主席何建浩参加督办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3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思辉主持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强调，一要强化政治引领，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上彰显人大定力，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落实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发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领导作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二要聚焦中心大局，在依法履职尽责上展现人大作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抓实绿色产业、鹤江环保两项立法，科学谋划5年立法规划，综合运用各类监督手段，聚焦产业发展、百千万工程、民生保障等关键领域强化监督，建强基层民主阵地，办好代表履职活动，稳妥推进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三要坚持自我革命，在加强自身建设上树立人大形象，对标四个机关定位，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实干部代表培训，学习七一勋章先进典型，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抓实巡查整改，持续涵养风清气正机关生态，提供坚实民主法治保障。会议还传达学习了全省全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精神，审议通过了有关工作安排。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何勤勤、周燕、陈超长、刘志能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潘瑞波列席会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为社区服务，用实干回应群众期盼。扎根基层多年来， 高红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创新社区治理模式，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带领新湖社区先后荣获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等国家级荣誉。面对沉甸甸的奖章，他表示，这不仅是个人的光荣，更是对所有基层党务工作者的肯定与激励。
2: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端州区新湖社区党委书记高红，
1: 是我第一次去到人民大会堂现场，我倍感光荣，深受鼓舞。这份荣誉呢，不仅是对我个人的肯定，更是对所有扎根基层、深耕党建一线的社区党务工作者的莫大褒奖，是组织对基层党建以基层治理工作的高度认可。在高红看来，荣誉是前行的新起点。他表示，
2: 未来将继续立足社区一线，抓实党建，深耕服务。下一步，我将荣誉化为责任与动力，始终坚守党建引领基层一线，持续抓实了基层的党建，深耕治理创新，深耕民生服务，紧跟群众的急难愁盼，敢于担当作为，勇于攻坚克难，始终牢记党员的使命，以扎实的党务工作，暖心的为民服务，
3: 用实干实质回应组织的信任，不负群众的期盼。
4: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 2025年度国家高新区综合评价结果正式发布，肇庆高新区位次从第103位攀升至第85位，五年累计进位18位，成为广东省内唯一实现连续5年稳步进位的园区。为消除国道 G321道路安全隐患，保障公路畅通，高腰区将对国道 G321线高腰路部青龙首至河河坑村段边坡进行水毁修复。 施工时间： 2026年7月4日至2026年12月31日。 施工期间，该路段将实行交通管制措施， 途经车辆可以绕行S8广佛绕高速。 日前，怀集县2026年公共租赁住房抽签分配工作圆满落下帷幕， 73户家庭顺利抽取房号， 成功锁定安居房源。 这是怀集县深化党来造福、微实事实践活动都劳民生底线的又一生动写照。天气方面，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影响，4日至7日，肇庆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多地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稳定在25摄氏度至32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市民需警惕山体滑坡、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 户外及水上作业务必做好安全防范。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五规划》，上半年国家铁路完成货物发送量超20亿吨。教育部印发通知，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三部门发布公告， 自2027年1月1日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7月3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和915元。 全国平均来看， 92号汽油、 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 0.75元、 0.79元和 0.78元。 7月3日， 伊朗民航组织表示，为给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送葬， 首都德黑兰空域将于6日全面关闭，所有航班将停止起降。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二日暗示，他不排除辞去现任职务，参加明年法国总统选举的可能性。当地时间7月3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指出，热带太平洋已出现厄尔尼诺现象，预计未来几个月将快速增强，导致全球多地可能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等极端天气事件。
0: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卓行949，最爱经典。
3: 1985年，数瑞推出专辑《亲爱的小孩》。在唱过反映父女母女情深的走钢烫埋毛、沉默的母亲之后，苏芮动情地演唱了《亲爱的小孩》。这首充满亲情的歌曲由苏芮表达出来，歌迷亦都会感受到他歌声当中特有的温暖与慈爱。

0: 最爱经典，回忆漫延，
1: 听得见的声音，
0: 看得见的精彩。
1: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0: 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0: 快乐相伴，
1: 快乐相伴。
2: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3: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4: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5: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6: 阿姨，天气热，请喝杯水。
7: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0: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0: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1:30，忙碌的一日就快结束了。关爱你的健康，请早点休息。我是菲菲，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2: 我是一名路人，过斑马线我会遵循交通指示灯的提示，红灯停，绿灯走。
3: 我是一名驾驶员，遇到行人过马路我会停车让行。
4: 作为交通的参与者，我们都应该尽一份力去营造和维护良好的出行环境。畅行949提提你，交通法规齐遵守，平安出行共享有。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你怎么得了了？你还读什么书了？快点起床了！

窗口就有等待的效果，已经习惯摆放好两人份的餐桌。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2: 战略缩小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5: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6: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4。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的脚步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

0: 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的头发，我望向后方，你看着远方，当城市的景色变得远。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直到看见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直到视线变得模糊，直到失去联系。

0: 依家系清晨嘅6点钟，体育中心晨运嘅朋友已经开始热紧身啦。昌行949都要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肇兴电台昌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九四点九，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听众朋友，早晨，欢迎你收听 FM 94.9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金曲启航，心情释放，新嘅一日，新嘅希望，新嘅开始。
3: 音乐喺度随意回旋，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嘅时光。肇兴电台昌行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0: 晨曦嘅微光驱走咗夜嘅最后一缕黑暗，带嚟咗可爱嘅清晨。早晨，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清晨6:30。
1: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2: 宝贝，妈妈来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呀？
3: 好。
2: 宝贝，你还记得妈妈教你的交通规则吗？
3: 记得。
2: 是什么呢？
3: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2: 嗯，好棒。那宝贝，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要过马路，要从哪个地方走呢？
3: 斑马线。
2: 好棒，宝贝，你真的好棒呀！那你以后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了哦。
3: 好。
2: 我们的宝贝真棒，真是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对不对呀？
3: 对。
2: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也要时刻注意交通安全，懂得交通安全知识，做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

0: 早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5日，星期天，农历5月21。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市气象局调度防汛防台风工作，并开展专题调研，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肇庆市端州区政协联合督办提案，推进梅安公园建设，助力文商旅融合发展。端州区新湖社区党委书记高红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关注安全生产。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3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市气象局调度全市防汛防台风工作，并就推动气象事业高质量发展开展调研。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影响，7月3日至5日，我市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降水过程。张爱军来到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听取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汇报有关应对准备工作，并现场视频连线怀集县气象局等单位，了解基层防汛防台风工作情况。张爱军表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毫不松懈落实防风防汛各项措施，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紧盯台风最新变化，加强气象、应急、水文、水利等部门会商研判调度，持续向基层一线和社会公众滚动发布台风动态信息，指引群众科学做好防风避险措施。要周密做好重点防御，密切关注非开放自然保护区、营地、工棚、野景点、江河水库等风险区域，以及养老院、医院、学校等重点场所，切实抓好码头、渡口、船舶等水上安全管理及涉水工程巡查，全力消除各类安全隐患。要加强应急值班值守，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双重预警校应机制，防台风6个100%，特殊群体临灾转移4个1等要求，提前预置应急救援力量，及时启动应急响应，筑牢防灾减灾坚固防线。调研期间，张爱军还走进气象影视中心、气象文化展厅、气象台，与气象局干部职工深入交流，详细了解气象影视宣传服务、我市气象文化建设情况，调研各类气象业务平台运行、交通气象服务保障、生态与农业气象重点实验室运行等情况。张爱军充分肯定全市气象事业发展取得的新成效，指出气象工作关系生命安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全市气象系统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关于气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推动气象科技能力现代化和社会服务现代化再上新台阶。要强化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加快推进分灾种、分行业、分场景的气象灾害风险预警业务，以数字智能与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业务升级，健全行业协同、部门联动机制，不断提升气象监测预报预警服务能力，切实把监测优势转化为预警效能，把技术能力转化为防灾减灾实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高水平气象支撑。 市领导李兴文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2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百千万工程工作专题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市指挥办及市直相关单位工作汇报，对下一阶段重点工作进行再部署、再细化、再推动。徐小雄强调，今年是百千万工程由三年初见成效迈向五年显著变化的攻坚关键期，全市要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全面推动百千万工程提质提速、增效进位。一要强化政治担当，锚定五年显著变化，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系统梳理各级各单位目标任务，建全市县两级调度机制，扎实做好产业项目扩容、市场主体培育等重点工作，分层分类破解发展堵点、难点问题。二要持续打造特色样板，对标最高、最好、最优，统筹抓好县域产业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镇村片区组团培育、集城市改革、社会力量参与等工作，常态化深入基层一线，总结提炼实践经验，培育一批可复制、可推广、辨识度高的示范标杆。三要聚力做强县域产业，支持引导各县市区找准特色产业发展路径，推动资源要素向重点产业倾斜，培育壮大首位产业，做好土特产文章，因地制宜发展各类乡村富民产业，统筹生态提质、资源盘活、农文旅融合发展，补齐山区镇村发展短板，系统化解项目运营遗留问题。四要大力推进镇村片区组团培育，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优先位置，扎实推进中心镇现代化建设，持续做好农防风貌存量改造与增量管控，加快推进岳麓小双西江沿岸精品示范带建设，高标准推进德庆、丰开整县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试点建设，打造更多镇村精品项目。五要全面深化改革，以集城市改革为抓手，围绕产业用地、集体资产管理、项目谋划落地等关键环节攻坚突破，深化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强化农村集体三资监管，打通要素流通堵点，推动资金项目精准赋能产业发展。六要压紧压实各级责任，市指挥办要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各地各部门积极主动协同推进，构建全链条闭环落实体系，坚持全市一盘棋，强化资金、土地、人才、金融服务等要素保障，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市领导李兴文、吴抱水、陈超常、申奥、谢桂坤、严宏宇参加会议。通讯员赵福轩报道。7月3日，肇庆市政协、端州区政协对肇庆市政协第12届五次会议第094号关于系统推进梅安公园建设的提案，端州区政协第9届六次会议第45号关于推进梅安公园建设、打造端州区文商旅融合 IP 的提案开展联合督办活动，市政协主席黄忠信参加活动。当天，督办组一行前往项目现场，实地调研梅安主体建筑、周边闲置地块以及历史文化保护片区，详细了解文物保护现状、地块利用、周边环境整治及规划推进等情况。会上，提案主办单位做提案办理工作情况汇报，会办单位做补充汇报，提案者和政协委员分别提出意见建议。黄忠信指出，此次肇庆市端州区政协开展联合督办，是落实省政协跨联提工作机制的具体实践，也是市区两级政协共同助力百千万工程实现五年显著变化的履职创新举措。加快推进梅安公园项目建设，是落实政协委员提案办好民生实事的具体行动，有助于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增强城市文化软实力。黄忠信强调，要深挖梅安本土历史文脉价值，串联城市文化点位，激活文商旅融合发展活力，高标准打造城市特色文化地标，要严格落实文物保护要求，保护好古建筑、历史遗存， 要坚持规划先行，统筹编制片区整体提升方案，拓宽社会资本引入渠道，保障项目有序推进。市区两级政协要强化责任落实，进一步完善联合督办长效机制，切实将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市政协副主席何建浩参加督办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3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思辉主持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强调，一要强化政治引领，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上彰显人大定力，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落实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发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领导作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二要聚焦中心大局，在依法履职尽责上展现人大作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抓实绿色产业、鹤江环保两项立法，科学谋划5年立法规划，综合运用各类监督手段，聚焦产业发展、百千万工程、民生保障等关键领域强化监督，建强基层民主阵地，办好代表履职活动，稳妥推进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三要坚持自我革命，在加强自身建设上树立人大形象，对标四个机关定位，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抓实干部代表培训，学习七一勋章先进典型，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抓实巡查整改，持续涵养风清气正机关生态，提供坚实民主法治保障。会议还传达学习了全省全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精神，审议通过了有关工作安排。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何勤勤、周燕、陈超长、刘志能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潘瑞波列席会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近日，端州区新湖社区党委书记高

0: 郭红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并赴京接受表彰。这份荣誉是对他扎根基层、以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充分肯定。在渝归来，他表示将把荣誉化为动力，继续深耕社区服务，用实干回应群众期盼。扎根基层多年来，高红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创新社区治理模式，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带领新湖社区先后荣获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等国家级荣誉。面对沉甸甸的奖章，他表示，这不仅是个人的光荣，更是对所有基层党务工作者的肯定与激励。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端州区新湖社区党委书记高红：
1: 是我第一次去到人民大会堂现场，我倍感光荣，深受鼓舞。这份荣誉呢，不仅是对我个人的肯定，更是对所有扎根基层、深耕党建一线的社区党务工作者的莫大褒奖，是组织对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工作的高度认可。
0: 在高红看来，荣誉是前行的新起点。他表示，未来将继续立足社区一线，抓实党建，深耕服务。
1: 下一步，我将荣誉化为责任与动力，始终坚守党建引领基层一线，持续抓实了基层的党建，深耕治理创新，深耕民生服务，紧跟群众的急难愁盼，敢于担当作为，勇于攻坚克难，始终牢记党员的使命，以扎实的党务工作，暖心的为民服务，用实干实质回应组织的信任，不负群众的期盼。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2025年度国家高新区综合评价结果正式发布，肇庆高新区位次从第103位攀升至第85位，五年累计进位18位，成为广东省内唯一实现连续五年稳步进位的园区。为消除国道 G321 道路安全隐患，保障公路畅通，高腰区将对国道 G321 线高腰路部青龙首至河河坑村段边坡进行水毁修复。施工时间2026年7月4日至2026年12月31日。施工期间，该路段将实行交通管制措施，途经车辆可以绕行 S8 广佛肇高速。日前，怀集县2026年公共租赁住房抽签分配工作圆满落下帷幕。73户家庭顺利抽取房号，成功锁定安居房源。这是怀集县深化党来照福微实事实践活动、兜牢民生底线的又一生动写照。天气方面，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影响，4日至7日，肇庆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多地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稳定在25摄氏度至32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市民需警惕山体滑坡、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户外及水上作业务必做好安全防范。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上半年，国家铁路完成货物发送量超20亿吨。教育部印发通知，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三部门发布公告，自2027年1月1日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7月3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和91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 0.75 元、0.79 元和 0.78 元。7月3日，伊朗民航组织表示，为给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送葬，首都德黑兰空域将于6日全面关闭，所有航班将停止起降。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2日暗示，他不排除辞去现任职务，参加明年法国总统选举的可能性。 当地时

0: 先7月3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指出，热带太平洋已出现厄尔尼诺现象，预计未来几个月将快速增强，导致全球多地可能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等极端天气事件。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饮杯茶，食个包，新嘅一日更加醒神。早晨，而家系早上7:30，我系畅行949嘅阿 Yan， 一齐嚟遇见更好嘅自己啦。
1: 用心记录，
2: 用心记录，同感受多彩奇妙嘅
1: 多彩奇妙嘅人生旅程。畅行九四九，
2: 畅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1: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心内的狂潮，夜阑人静处，孤独可。

0: 当画班轻捉画布，
1: 生活
0: 生活
1: 有咗色彩，
0: 音符
1: 跃动喺空气中，时光
0: 时光
1: 就会奏出旋律。
0: 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
0: 令生活，
1: 令生活不再单调，
0: 每一坑，
1: 每一刻都充满色彩。

0: 早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5日，星期天，农历5月21。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市气象局调度防汛防台风工作，并开展专题调研，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肇庆市端州区政协联合督办提案，推进梅安公园建设，助力文商旅融合发展。端州区新湖社区党委书记高红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关注安全生产。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3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市气象局调度全市防汛防台风工作，并就推动气象事业高质量发展开展调研。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影响，7月3日至5日，我市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降水过程。张爱军来到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听取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汇报有关应对准备工作，并现场视频连线怀集县气象局等单位，了解基层防汛防台风工作情况。张爱军表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毫不松懈落实防风防汛各项措施，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紧盯台风最新变化，加强气象、应急、水文、水利等部门会商研判调度，持续向基层一线和社会公众滚动发布台风动态信息，指引群众科学做好防风避险措施。要周密做好重点防御，密切关注非开放自然保护区、营地、工棚、野景点、江河水库等风险区域，以及养老院、医院、学校等重点场所，切实抓好码头、渡口、船舶等水上安全管理。